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和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到馆头扫荡之机，经过六天昼伏夜出，翻山越岭，穿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安全到达了白洋淀。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道，望着茫茫的冀中大平原，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八路军军歌，铁流25000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10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弩扣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那一年杨成武30岁。1944年下半年，日军已经显出颓势，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规模的扫荡了。到1945年初，晋察冀边区军民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对日伪军占领区展开了拔除据点、扩大解放区的攻势，复仇的怒火在华北大地迅速蔓延。

0: 警察级军区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呢，共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拔出呢日伪军据点碉堡1600多处，解放人口呢约758万。
1: 1945年春，冀中军区相继发起了任丘、河间、文安、饶阳、安平战役，以及夏季的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战役，共歼灭日伪军11000多人，解放了保定以南、沧州以北11座县城，目标直抵天津、塘沽和保定。而冀晋军区经过夏季攻势，也取得了辉煌战果，解放了大批城镇和村庄，拔除了雁北地区一大批敌人的据点，对大同、丰镇、吉宁、商都等城市形成了包围之势，打破了日伪军由山阴至广陵及桑干河北岸的封锁线。为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创造了条件。冀察军区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战斗，也捷报频传。他们先后收复了崇礼、赤城、沽园、多伦等县城，将冀察与冀晋根据地连成一片，把敌人压缩在张家口市和铁路沿线以及少数城镇，日寇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再也不敢出城扫荡了。这些坚固的堡垒成了一个个孤岛，令日寇惶惶不可终日。冀浙辽军区经过春季的反扫荡，在夏季攻势中挺进热河和辽西，在锦热路南北开辟了广大地区，对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城市形成了包围之势。
2: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这个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1: 但是日本首相铃木不但拒绝投降，反而宣称要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美国为了尽早结束这场战争，避免部队在日本登陆时大量伤亡，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顽抗到底的精神防线，从而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157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驻伪满洲国的70万关东军展开了毁灭性打击。

0: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宣告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同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挺进。1945年8月10日晚上，冀察军区察蒙分委电台值班员突然收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消息，并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察蒙分委主任柴淑林。柴淑林起初不相信这是真的，但电台又连续数次播报了同样的消息，柴淑林这才相信。于是他立即把这个喜讯向全体干部战士做了传达，同志们听到这一喜讯无不欣喜若狂，彻夜未眠，他们大声呼喊着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当晚深夜，柴淑林接到了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做好接收察蒙地区各县旗盟的准备工作，并做好与苏联红军会师的准备。
1: 柴淑林呢，是土生土长的漳北县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啊，他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那么抗战爆发以后，他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呢，经过短期培训以后，就被派往了晋察冀抗日前线。
0: 1945年8月11日，苏军骑兵机械化集群进入中国。苏军兵分两路，一路取到庞江，一路挺进苏尼特右旗。苏蒙联军以快速迅猛的作战风格，秋风扫落叶般击溃了沿途日伪军及伪蒙江骑兵，经化德、商都，于8月14日抵达漳北县城。当天晚上，察蒙支队在副政委柴淑林和副支队长吴广义的带领下，连夜从漳北县二台子镇出发，向漳北县城挺进。第二天中午，察蒙支队到达漳北县城与苏军会师。远在延安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司令员萧克于8月11日发布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迅速攻占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承德等省会城市。当日，晋察冀军区向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夏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日军缴械投降。晋察冀军区所属冀晋、冀中、冀察、冀热辽各军区随即以部队主力共11万余人、民兵6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对已陷入包围中的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

0: 1945年
1: 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走到了尽头。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获得了胜利。
2: 日本虽然投降了，但是中国战区在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上却出现了对立。当冀察军区向张家口日军司令官传达八路军的受降命令时，日军的回答是：冈村宁次有命令，日军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投降，不能向八路军投降。
1: 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和政委段苏全听后十分愤慨，随即命令第12军分区部队配合苏蒙联军，准备向日伪守军发起攻击，用武力解放张家口。詹大南司令员立即赶赴张北县，与苏军指挥官商讨两军配合作战事宜。
3: 当时啊，苏军的总部命令苏蒙联军不准呢越过长城一线，那么这样呢，苏蒙联军呢就无法与八路军一起攻打张家口。但是呢，苏蒙联军呢可以消灭驻守在狼窝沟一带的日军，以呢策应八路军进攻张家口。
1: 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和政委段苏全接到进攻的命令以后，于8月20日凌晨6点下令，按照预先部署向张家口发起进攻。早已潜伏在张家口郊区的八路军第40团官兵率先攻占了东山坡地堡群，并迅速占领了日本领事馆。这时，八路军第10团也向张家口火车站和日军指挥部发起了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已经探明了敌人的虚实，但是由于兵力有限，夜间很难控制局面，因此天黑以后，八路军全部主动撤出了张家口市。苏联红军为了策应八路军收复张家口，于1945年8月20日天刚蒙蒙亮，苏联机械化部队开始向野狐岭阵地发起大规模冲锋。

经过一天一夜激烈的战斗，次日凌晨，苏联红军胜利占领了野狐岭沿线阵地。野狐岭之战，苏军共毙伤和俘虏日军86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弹药和物资。1945年8月22日，八路军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第40团和第10团再次向张家口守敌发起进攻。八路军从东窑子村公路室内，并迅速占领了火车站，以阻止敌人撤退。同时命令部队迅速控制了大靖门及西太平山、四儿山等高地。这时，冀察军区第13军分区第20团和玉桌支队也已经赶到，并迅速投入了战斗。经过昼夜激战，于8月23日

0: 日凌晨渡过洋河，从南面迅速向市区推进。八路军两路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在张家口市中心会师。下午3点，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获得解放，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随后八路军与苏联军队在张北县胜利会师。194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同时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任主席。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蓝图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铺开。此外，华北军区也一并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野战兵团、两个直属纵队，还有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太岳等6个二级军区。这次战略重组，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回顾这场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一切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经呈现。晋察冀边区是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镌刻着我们先辈的名字，散发着我们先辈的体温。不管历史多么久远，当我们触摸它的时候，那温度、那心跳与我们的生命同在。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强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4: 国家记忆。
0: 1949年9月3日，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就在这一天，各大报纸上

0: 时刊登了新华社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此时西藏还未获得解放，西藏上层势力在英美等国的怂恿下，拒绝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条件，调集大批藏军封锁昌都，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10月6日，中央军委部署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19天激战，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解放。昌都战役的胜利给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打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解决西藏问题铺平了道路。面对解放军即将进藏的压力，西藏地方当局同意与中央政府协商。1951年4月22日，一列火车缓缓停在了北京站，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人下了火车，向着已经等候在站台上的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去。这几人是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和中央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西藏问题。
1: 阿佩先生他曾经在冈下地方政府当中担任多种的要职，对中央政府与人民解放军都有所接触和了解。
0: 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去。这几人是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和中央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西藏问题。
1: 阿佩先生他曾经在冈下地方政府当中担任多种的要职，对中央政府与人民解放军都有所接触和了解。

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空气稀薄，昼夜温差大，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线，无论是进出藏区还是在藏区内部，都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物资运输全要靠牲畜组成的运输队。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加之社会制度落后，当地藏民生活十分贫穷。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毛泽东主席特别作出八字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就意味着进藏部队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绝不侵扰当地百姓。为了保证解放军能够顺利进藏，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中央决定成立独立支队，负责运送大部队需要的物资。那么谁能完成这次艰巨的运输任务呢？就在这时，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向中央推荐了一个人，穆生中。穆生中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五谷郝家山村，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常年和运输打交道的穆生中身经百战，枪林弹雨中他指挥部队运输物资，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北京领受任务。穆生中被任命为进藏独立支队政治委员，而除了运送物资，穆生中此行还有另一项使命。青海解放前夕，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摆脱国民党政府的要挟，率随从卫队进驻香日德寺。随着和平协议签订，中央政府开始为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进行周密筹备。此时穆生中除了要将粮食物资送抵拉萨，他的另一个使命就是为班禅返藏探路。从北京返回西北前，穆生中特地跑到前门大北照相馆拍了一张单人照片，并多冲洗了几张。他把这些照片分送给了几位要好的战友，每位收到照片的战友都会听到穆生中说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我死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永远的留念。落日带走了白天的喧嚣，小镇恢复了它的宁静。这里名叫香日德，在藏语里是树木茂盛的地方。1951年，这里就是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镇，几乎无外人光临。然而这一年8月，香日德却突然繁忙起来，人喊马嘶声一片喧嚷。在人群中，一位身材不高、皮肤黝黑、身穿军装的人显得格外忙碌，这位解放军将领正是穆生中。这次进藏，穆生中选择的路线是从香日德出发，到巴颜喀拉山，经黄河源头，再翻唐古拉山进入藏北。这条路线也是1000多年前唐代文成公主的进藏路线。这条路文成公主走了近1年时间。已经是8月了，此时距离青藏高原的冬天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要知道，一旦进入冬季，独立支队将会面临风雪的袭击，大雪封山，部队极有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尽早到达拉萨，穆生中决定尽早出发。在这本名为《青藏线》的书中，记载了一段穆生中同志的报告。

0: 这份珍贵的报告是1982年穆生中留下的一段讲话记录稿，这些简单质朴的语言却能带领读者跟随着穆生中的脚步，回到了那个充满未知的青藏高原。
1: 八月上旬，我们从向日德出发上路，浩浩荡荡的人马有头无尾地摆动在荒原上。后来一些作家在文章里把这描绘成千人万马的队伍，实际上情况比这个比喻还要壮观，上千人那可不止。
0: 这支拥有20000多牲畜、3-4千名战士和驼弓的队伍离开了香日德，向着西藏进发。用了一天时间，独立支队走进了昆仑山的一条支脉，询问了当地牧民，大家才知道这座山叫做努玛格尔拉山。继续向前，山路开始变得崎岖难行，海拔也不断升高。出发后的第三天，独立支队就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高原反应不经意间向大家袭来，人畜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后来穆生中回忆时曾说，当时给他配有一匹马，但是走这样的山路只能牵着马向前，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遇到陡坡滑路，人还得助马一臂之力。伴随着陡峭的山路是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许多队员头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短短几天时间，他们的脸上手上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晒伤，脱下了一层皮。这一天中午，独立支队翻过了一座山岭，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原出现在众人眼前。被高原反应折磨了许久的队员们，在看见平坦的草原时兴奋异常，不自觉加快了脚步。这里就是黄河源区域了。然而这种兴奋很快又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巴颜喀拉山位于青海省中部，是昆仑山脉南支的一部分，也是青海省境内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穆生中发现，这平坦的草地，耀眼的阳光，却隐藏着随时能吞掉他们的烂泥潭。这些泥潭，当地人叫他们泥闹地。黄河源到处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烂泥潭，在这种泥闹草地里行军，一步一把脚，三步一停歇。进入黄河源第一天，独立支队只走了40里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穆生中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眉头紧皱。身边到处是泥潭，人和牲畜一旦掉进去就再也别想出来了。为了安全，部队只得放慢速度，可进军西藏的任务不能耽搁，怎么办？就在这天晚上，穆生中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一批精悍的队员在前面探路。即使如此，在第二天的行军中，险情还是发生了。探路队走在最前头，队员们跳进泥潭，齐腰深的泥水顺着衣缝直往里钻。虽然是夏天，可水温却接近冰点。突然有队员大喊：危险！
1: 有十几个同志还是失脚陷进了泥潭里，我们又赶紧组织人去救，没有一点用，什么抢救工具都没有，谁去救，谁就会陷进去，再也出不来。陷进去一条命，再搭上一条命进去，我们能不心焦吗？
0: 眼看着十几个同志陷进泥潭，再也出不来了，连遗体也无法找到。

0: 声中站在泥淖旁，泪水夺眶而出。他找了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写下了遇难同志的名字，埋在了他们陷落的地方，这就算是他们的墓碑了。为了不让险情发生，队员们只得仔细探路，小心前行。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够躲避险情，可随行驮运物资的骡子就无法幸免了。骡子腿细蹄子尖，一踏上深处的泥淖就陷进去。第一天行进就有100余匹骡子被泥淖吞没。
1: 西北军装部队这边进人的时候就没有遇到过以沼泽这种地形地貌，很多人就不懂，就走过去了，骡马也是牵着过去了，一牵到那里面就陷下去了。这一路上上去的时候牺牲了很多人。
0: 为了重振士气，穆生中大声地对队员们说，倒下去的同志都躺在泥淖地里望着我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软蛋，能走出黄河源，不能再有牺牲了。队员们吸取了教训，提前准备了随时救人爬出泥潭的绳索，但是遍地的泥淖想躲是躲不开了，那怎么才能安全通过呢？就在这时，穆生中突然脱掉了上衣，躺在了泥淖地上。
1: 他自己说就滚蛋，他就感觉到如果面积大的话就不容易陷下去，那我就试一试呗，就拱着过去，翻拱着过去，一直翻拱翻拱翻拱，这后面战士们也就跟上他一起拱。
0: 于是队员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连滚带爬的通过，9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这片狰狞的沼泽地。独立支队清点人马，队员牺牲了10几人，骡马损失了300余匹。清点过程中，穆生中有了另一个发现，看起来笨重的骆驼几乎没有损失。原来骆驼虽然笨重，但由于体宽腿长，体长丰厚而坚硬，再加上自身坚韧的毅力，即便一时陷入泥潭，他们也能扑腾着将笨拙的身躯挣扎出来。有了这次的经验，在以后的运输任务中，骆驼就成为了穆生中的首选伙伴。经过10几天跋涉，独立支队到达了青海省西南小镇曲麻来。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但运输物资不能耽搁，大家都想着能够早点到达拉萨，但眼下独立支队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一条大河横亘在了队员们前行的道路之上，这条河就是通天河。通天河是长江的上游，独立支队到达这里时正逢洪水期，队员们站在岸边，脚下的地像擂鼓似的震动着，面对着汹涌的河水，大家的心中不免又是一紧。队员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穆生中，大家发现穆将军却并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准备。从兰州出发时，穆生中特地带来了18个羊皮筏子，将羊皮脱毛，把头和四肢用皮筋扎紧，那里装干草，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用桐油密封，这样就做好了一个羊皮胎。羊皮筏子分大中小3种，大的是用20多个羊皮胎制作而成，一次可运载50余人。这张拍摄于1951年的照片就是当年渡河时留下的。照片中穆生中端坐在羊皮筏子上，面露笑容，可就是在这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渡河前，穆生中将随队的筏子客们集合起来，对他们

0: 出了必须遵守的要求，渡河不能冒进，必须保证安全。即便如此，有的队员仍然心存疑虑，这简单的羊皮筏能够经受住通天河的激流大浪吗？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木生中第一个跳上了羊皮筏子，亲自指挥独立支队过河。由于河水水流太急，所以每次摆渡都要消耗3个多小时，一天下来只能摆渡3-4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大部分落水队员被救上了岸，可凶猛的通天河还是夺走了3名队员的生命，根本无处寻到他们的遗体。为了寄托哀思，木生中让大家在岸边挖了3个空坟，他默默地在空坟前伫立了很久。14天指挥渡河，往返两岸几十次，木生中带领独立支队终于渡过通天河，眼前就是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整整行走了22天，1951年11月26日，木生中率领的独立支队终于翻过了这座高耸的雪山，抵达藏北重镇那曲。没有时间休整，独立支队继续前行，他们一边赶路，一边还要同企图阻拦的反动农奴主的武装进行周旋。
1: 这是1951年12月的中旬，那天拉萨九雪初晴，天空格外蓝，整个拉萨城好像刚睡醒似的。我的心情很轻松，很愉快，我们到底胜利了。
0: 1951年12月20日，独立支队与张国华将军率领的第18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经过重重艰难险阻，木生中率领的独立支队成功完成了探路和运输任务。就在木生中将进藏路线报告中央后不久，十世班禅从西宁出发，正式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路。独立支队进藏行程近2000公里，用了近4个月时间。后来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这次进藏运送粮食400万斤，队伍每行进500米就会有一头牲畜倒下，数百名队员牺牲在进藏途中。木生中后来回忆说，我曾经想过今生再也不走这条路，可正是从这一次进藏开始，他的一生与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有了不解之缘。以后的日子里，木生中和他的运输队一次又一次用双脚丈量着西藏的土地，一次又一次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征程。
2: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铜丸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铜丸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铜丸铜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5: 抢购热线

0: 1653300400165-3300。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7: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8: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7: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5: 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了一顿，最后拿鞭子打了他20下。哟，这朱有圭呀，这仇恨的更狠了。没过几年，这朱温病了，病情是一天比一天加重，性格变得是喜怒无常，经常是无缘无故把身边这些大臣呢、宫女啊、太监呢，哎，就给宰了。后来大伙一看，心说这老皇上这怎么的了？这是啊，那太医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个，进去一个，出来或者没命，亦或者呀，打的是遍体鳞伤。大伙都知道朱温呢，可能够呛的。有人呢就建议朱温立太子，朱温想来想去呢，就打算立朱有文为太子，就他那个干儿子。叫朱有文的媳妇王氏带着玉玺到东都大梁速召朱有文见驾，干嘛？嘱托后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然而，这个朱温呢，是百密一疏，怎么呢？他可忘了他身边留着众多儿媳妇，其中也包括这朱有圭的儿媳妇张氏。这张氏也在病榻之前呢，一听说这事儿，什么心就奔一动，心说这还了得，哎呦，他要传位给朱有文，那我怎么办呢？将来朱有文要登上大宝，朱有圭可就要倒大霉了。借这机会偷偷的撤出来，命人快马加鞭给这朱有圭送信儿。朱有圭听说之后，这可就坐不住了，心说你个老家伙啊，你胳膊肘向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把王位给了外姓人？你宁可给个外人你都不给我，看来你还是嫌弃我的出身呢。哎，有人问了，说他出身怎么了？这朱有圭的出身不大好。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谁生的呢？在光启年间，朱温呢有一次率军路过亳州，结果到这之后，有人就跟朱温讲说，大将军您不知道，在亳州城啊有一个著名的歌妓。哎，这歌妓啊，那是色艺绝佳，长得那个漂亮极了，知道大将军喜欢美女，现在途经亳州，我们有意啊把这位美女献与将军。朱温呢刚开始还端着这儿，这不行啊，这不大合适。但是大伙儿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装相。朱温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当天晚上

就把这歌姬给朱温送去了。哎呦，朱温这高兴啊！第二天一早，朱温走了，给这歌姬啊赏了一大笔钱。结果没过多久，手下人呢给传来个信儿，说这信儿打亳州来的，说将军您那一日宠信那歌姬现在怀孕了。你看怎么那么巧，这一晚上有了。朱温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有就有吧。这朱温呢对于这事儿不认为是怎么回事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有人又给朱温送信了。大将军，好消息，好消息，生了，生了，生个儿子，男孩。哟，一听男孩，朱温可挺感兴趣。来，我给赐个名字，管他叫姚喜。怎么叫姚喜呢？我离着这么老远过不去呀。遥远呢，但是我得一好事，得一喜事，起名姚喜。赶紧派人连这个歌妓连这小男孩姚喜都给我接回来。这小姚喜谁呀？就是朱有圭。后来在公元910年，也就是后梁开平4年，这朱有圭被任命为左右控贺都指挥使。我们曾经说过，控贺呀就相当于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呢，那都是贴己之人，给他这么个官。今天呢，这朱温把皇位传给他的义子朱有文，老三朱有圭不乐意了，心说怎么的啊？我知道了，你个老不死，你嫌我出身不好，所以宁可给个外姓人你都不给我。好嘞，你等着。哎，正巧这时候皇帝传下一道口谕，叫朱有圭调离京城做莱州的刺史，而且叫他马上夫人。朱有圭一听，这心夸嚓一下掉地上摔了个稀碎。怎么呢？原来在当时有个惯例，这下放就是被刺死的前奏啊。朱有圭一听，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心说好啊，啊，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那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呀。转过天来，这朱有圭啊换了一身衣服，进左龙虎营来求见统帅韩擎，把这实情就跟他讲了。这个韩擎啊也有谋反之意，因为他看到一些功臣老将经常啊犯了一点小过错就被朱温给咔嚓了，也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于是乎就和朱有圭是共同谋反，俩人制定了计划。韩擎带领500兵士跟着朱有圭混到这些控贺的兵士当中，就进了皇宫，埋伏在皇宫大内，夜半三更砍翻了卫士，直打寝宫。朱温身边也有人，可是一看大势已去，这些人都跑了。外面人声鼎沸，一说话朱温搁里面就听说了，什么人呐？什么人在外面喧哗？难道说敢造反不成？话音未落，他三儿子朱有圭啪啦一脚是破门而入啊！你说对了，我就要造反呀！朱温一看自己的三儿子朱有圭到了这一步，什么都不用说了，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盖儿都揭开了。朱温气得浑身立抖，小狼崽子，我原来就怀疑你，没想到你还真敢造反，后悔当初我没宰了你，你敢弑父夺权，天理难容。可眼下朱有圭眼睛都红了，什么叫爹呀？不好使，皇权那才是至高无上。一摆手，旁边跟着一员大将叫冯廷锷，晃刀便上。朱温这两下子现在啊打不过人家，怎么身体有病，而且到他的后半生纵情淫乐，
这体力也

跟不上，三下五除二，一个没注意，叫冯廷锷一大宝剑正打后背给扎进去，一使劲啊，噗，前面就来了个透膛。冯廷锷拿脚一踹，朱温惨叫一声死地上。朱有贵过来拿被把他爹给包起来了，埋到寝宫里密不发丧。紧接着派人赶往东都去杀他二哥朱有文。转过天来，朱有圭是假传圣旨，说朱有文谋反，领兵带队冲进皇宫大内，多亏了我朱有圭忠心孝顺，带领军队把他杀了，保护了朕的性命。但是朕的病体因为惊吓现在啊更加严重了，暂时由朱有圭主持军国大事等等等等。其实他爹早就死了，这套词儿他编的。再说这朱有圭啊，打开库府收买人心呢。到了第五天，首先人回来禀报说朱有文已经被干掉了，这才对外发丧，又宣布先帝留下遗诏让朱有圭继承皇帝位。就这样，这朱有圭呀，杀了他爹，自己当了皇上。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龙生龙，凤生凤，哀金似金，是哀玉似玉。这朱有圭呀跟他爹呀一般不二，继位之后荒淫无度，比他爹还邪乎，而且呢嗜杀成性，朝廷内外又是人心惶惶啊。这个时候朱有圭再想拿钱来买通人心玩不转了，大伙对他失去信心了。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四皇子朱有贞可不干了，那个说你一直没讲这四皇子朱有贞怎么回事啊，净说这老三把老二干掉了。其实啊，对于老四朱有圭呀有所忌惮，命人带兵防范，防止他造反。这老四朱有贞呢比他二哥呀聪明多了，韬光养晦，假意奉承，其实心里面大为不满。现在一看朱有圭失去人心，这机会可来了，鼓动禁军，而且呢招拢这些反对朱有圭的人都聚到他的旗下了。在2月17带领禁军发动兵变，首先呢冲进了宫中。朱有圭听说他四弟领兵谋反，一看外面这形势就知道完了，万没想到养虎为患，自己心太软了，倘乎我要把他干掉何至于有今天之败啊。但是现在再说这话没用了，四下里的人都已经投靠这老四朱有贞了，眼下皇庭之内就剩下他跟他媳妇儿以及身边这大将冯廷锷了，再剩下三五十个死心塌地的人。可大部分的禁军都听了朱有贞了，朱有圭一看大势已去啊，命手下大将冯廷锷先把他媳妇儿给宰了。为什么？怕他媳妇儿啊被俘受辱，与其那样莫不如你先死。而后这朱有圭领着这三十来人就开始往外冲，那你能跑得了？被人家是团团包围呀，结果呢死于乱军之中，也包括这冯廷锷被乱军所杀。当然也有的史书啊对于朱有圭的死有不同的记载，说朱有圭命冯廷锷先杀妻子之后而后自杀，他自己也是横剑自刎。但甭管怎么说，这些人呢是死了，他们一死由朱有贞继了皇帝位。各位您看看，对于权力的渴望让这朱有圭可以

0: 弑父夺权。继位之后，他的这种恶劣的行径也使得后梁的这些功臣名将心怀不满。四皇子朱友贞也在暗中积蓄力量，最后啊推翻了朱友珪的统治。这朱友珪仅仅当了八个月的皇上，在历史上也没留下帝号，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好了，各位，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唐朝灭亡以后，中国陷入到一个分裂的局面，在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5个政权，再加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10个割据势力，人们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5代10国。在5代10国时期，社会动荡，连年战争，各个政权就跟那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换来换去。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当中，却有着一个人能够五朝为官，侍奉过11位皇帝，高居宰相之位20多年而不倒，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这个人在晚年自号长乐老。那位说这人谁呀？这本事太大了，做宰相能做5个朝代的宰相。今天咱就说说这位冯道。冯道啊，是瀛州景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沧溪县人。他出身在一个小地主家庭，在他的祖上没有做大官的，所以说这个冯道啊，算得上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那有人就搞不懂了，倘乎冯道是世家子弟，他的祖上也是做官的，这我们能理解，人家爹就这样，爷爷这样，辈儿辈儿都这样，传来传去，冯道有那个基因，所以啊，做官做20多年的宰相都屹立不倒。可是呢，他的祖上没有做官的，冯道不但做了官，而且做得这么有成绩，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有原因。冯道这个人呢，生性啊淳朴敦厚，仁爱对人，是严于律己。您琢磨琢磨，这样的人即便放在现在，在哪个单位那都是啊优秀员工，放到古代也是一样，还真有本事，所以啊各朝的君主都十分的赏

职，朝中的大臣以及他的下属对他也十分的拥戴。早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手下做长书记，起草点文件呢，写个聘书啊，是一个小文官。可是每一次随军出征，冯道都能和将士同甘共苦，从来不搞特殊化。要不认识冯道的人，以为他呀就是个平头的小将士，跟那个兵丁一样，谁也没想到他是一个小官员。有一回他乡遇故知，遇到一个小时候一块长大的朋友，这朋友听说冯道做了大官了，而且深受上级的器重，就想来见一见冯道。人有时候有那种攀龙附凤的那种心情，一见冯道家住什么样啊，还有那些奢华至极的物品奇珍异宝啊，回去之后跟别人显范的时候自己也有谈资，我那见过什么大世面，那某某名人某某艺术家里什么什么什么样，哎呦，我跟某某艺术家照过相，我有他签名，他跟我握过手。就有这些人好面子的，虚荣心极强。这位朋友也是这样，一琢磨冯道甭提了，那一定啊是人家的红人，过那日子错不了，我也去沾沾喜气。就提出来说，你看能不能我到你家去参观参观。冯道一听就一皱眉，说现在正在行军打仗啊，是一切从简，我住那地方十分的简陋，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哎呀不看也罢。他这一推辞，反倒这主好奇心更盛了。哎，别去别去别去别去，这主心说，你越不让我看，这里面越有文章，肯定里边有什么好宝贝，怕我给拿走，你小气。冯道，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今儿我还非得看看不可，拉着冯道非去不可。话都说到这份儿了，这冯道啊面子上也有点过不去，那好吧，就领着这个朋友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庵堂前。可这个庵堂啊十分的衰败，怎么惨这么样？这主搁外面一看，心说这什么地方，要饭花子住的，哎呦，这地方是冬天四面漏风，倘乎要给起个名的话，估计这地方得叫五风楼啊，四面漏风都不算，我估计这顶棚也得漏风啊。捏着鼻子进去了，哗，这一进去，这里面比外面还惨，我的个苍天，这主心说，我估计这地方连耗子都没有。耗子一看这是人住地方吗？连夜收拾小包都得搬家，任门没有啊，我的个苍天，连个床都没有，靠着那个犄角那地方铺了一堆干草，干草上放了一床破破烂烂的棉被，在那棉被的紧头放着一堆干草，甭问呢，那一堆是枕头，底下那一层是褥子。嘿，这主心说，冯道你什么意思，你住这儿啊，打死我都不信呢。啊，我明白了，你故意的，你怕我管你借钱是不是？你这么，这主话都说不全，那意思你这么有本事人，你怎么能住这儿啊，要饭花子都不能住这儿。可是碍于同乡的面子上，这主这话又没说出来，所以这话说一半。冯道一乐，怎么我住这儿你不信？不信，打死我都不信。你那些俸禄哪儿去了？你那些钱呢？难不成你那些俸禄不够你花的呀？其实这位说的这句还真对了，他的俸禄真不够他花的，只不过冯道可没把钱花到自己身上，而都是给了他的下属和将士。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冯道才受到大家伙的拥护和爱戴。此外，冯道这个人呢博学多才，颇有啊治世治国的才能。公元926年，后唐明宗李思源继位当了皇上，一进

0: 洛阳城到处打听冯道的下落，就跟周围人说，说冯道这个人呢，我非常熟悉，我太喜欢他了，对于他的名我是如雷贯耳，如果能请冯道做宰相，那一定会是个好官的。后来找到冯道，任用冯道做了宰相，事实上证明冯道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明宗时期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冯道这个人呢，注重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所看重的是你的真本事，而不是你的门第出身。倘乎这个人真有学问，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社稷，能够有用的人是破格提拔。倘乎这个人一肚子草包，满肚子大粪，你再高的身份，给再多的钱，冯道也不用。这样一来，无形当中冯道就得罪了很多达官显贵。这些人心说，冯道你什么意思，你跟我玩清廉是不是啊？给钱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哎，你等着。这帮人可就记这仇了。其中有一个工部侍郎叫任赞，没事背地里就讲究这冯道。哎，我说诸位，我说诸位同僚，我猜呀，就咱那位宰相，他要是小跑起来，打他身上一定能调出一本兔元册来。有人问了，说什么叫兔元册呀？这个兔元册呀，是当时乡村私塾里面用的一个启蒙的课本，说白话文就是乡村里小孩子学习最基本的读物。人赞什么意思呢？就说冯道以及冯道提拔的这些人，那个智商跟那小孩子看那启蒙读物兔元册一般不二。大伙一听哄堂大笑，结果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冯道讲了。冯道呢不以为然，没过两天正巧和这个任赞呢，哎，走了个碰头。结果任赞又提起这兔元册的事儿了。冯道说，对呀，哎，我正在读兔元册呀。哎，任侍郎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兔元册里收录的都是最著名的文章，我看兔元册是因为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治国平天下呀。这总比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去学那些阿谀奉承要强之百倍吧。我真不是，当着周围的这些官员同僚一套词儿，把任赞呢给堵回去了，气得跟那个变色鸡一样，脸是红一阵儿白一阵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

0: 喝一袋，活动抢的，这下太划算了。
1: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其实你看冯道这个人呢，还能够居安思危，哎，讽谏君主。有一次后唐明宗很得意，就跟冯道讲说，爱卿啊，你看现在这形势多好啊，言下之意这是朕我的功劳，像那些要是会来事儿的，一听皇上有这话，赶紧顺风接屁，说好听的呗。哎，冯道不唱反调，陛下，现在这形势是不错，这都仰仗于陛下您治国有方。后唐明宗一听，对，这话听着我顺溜，可是再往下听，越听越别扭。陛下，但是陛下千万不能放松啊，应该更加努力，更加谨慎，使形势变得更好。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记得当年我做长书记的时候，随军出征，开始的道路啊，非常的险要，我驾着万分小心，唯恐出现危险。结果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平坦之地后，我放松了警惕，反倒打马背上折下来。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起码与治国大同小异，希望陛下不要像我那样在平坦的地带反而摔下马来。嘿，明宗一听这挺好，本来我想听两句夸奖之词，给我来了这套词儿，可是细咂摸咂摸滋味，人家冯道说的有道理。没过两天，明宗啊得到一只玉杯，这玉杯上写的是传国宝万岁杯。明宗挺高兴，经常把玩这只玉杯是爱不释手啊，就连上朝的时候都拿着。有一天拿着玉杯给冯道看，说你看看这只杯，可是朕的心肝宝贝啊。冯道瞅了一眼不以为然，陛下，这算什么宝贝啊，作为帝王的应该有一种无形之宝。哦，何为无形之宝啊？陛下，这无形之宝嘛，就是仁义呀。明宗心说，对对对对对，冯道说的太对了。也正是在冯道这样的辅佐下，明宗在位期间才出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最好的政治局面。您打开历史看看，冯道啊，他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冯道的观点很多。 独特，他把皇上看作是自己的雇主，这个雇主倒了，我再换一个雇主，就好比说我们现在那跳槽一样，这家公司不行了，我有本事我换另外一家公司。您想位极人臣的宰相有这种想法，可算是挺超前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也就是唐敏宗。可是这位啊，优柔寡断，不能服众。没过多久，他的义兄李从珂起兵打到洛阳，唐敏宗仓皇出逃，而这个时候的冯道依然还是宰相。冯道对于当时的政局看得非常清楚，他就知道李从珂必然会称帝，这个唐敏宗可不是他义兄的对手，所以李从珂还没到洛阳呢，冯道便率领百官去十里街官亭前去迎接，而且迫不及待的让人为李从珂草拟称帝的文件。有人就不理解，说冯道你什么意思，眼下皇帝还流亡在外呢，我们作为臣子的不想着怎么迎接圣君归来，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作为臣子的怎么能够劝别人来代替君主啊，你这不是不忠不义不仁不孝吗？可是冯道根本不听。李从珂到了洛阳之后，冯道不仅率百官列队迎接，而且一见到李从珂就上表请他继皇帝位。你说那李从珂心里得多高兴，就好比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一样，怎么那么恶心，怎么那么美，今晚不吃饭我都乐意。冯道的这次见风使舵，虽然没能使李从珂对他大加重视，但至少保住了性命。等到后来石敬瑭时期，冯道还是宰相，石敬瑭做了契丹的儿皇帝，经常啊需要派使者到契丹去送礼物，可是这契丹呢经常把使者给扣下来据为己用，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契丹，就知道这一去啊，十个契丹的儿皇帝经常啊需要派使者到契丹去送礼物，可是这契丹呢经常把使者给扣下来据为己用，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契丹，就知道这一去啊，十个去的有九个回不来，谁愿意撇家舍业的两地分居啊，所以找到谁脑袋上谁都摇头，不是肚子疼啊就是屁股疼啊，找各种

契丹是父皇帝，石敬瑭呢只不过是个儿皇帝。井口大小的天我能看多远呢？倘乎我跳出井来，前途不可限量。怎么叫见风使舵呢？一口答应，而且把契丹王赏赐给他的这些金银财宝都叫人说去，都给我买炭，就买木炭。有人不理解，说您买这么多炭这是干什么呀？用得了这么些吗？冯道就说啊，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现在啊这北方的天气这么冷，我领丁来不习惯，我多买点炭我为了防寒。言下之意呢，我买这么多炭我是要在契丹常住啊。所以你看看，在历史上冯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非常特别的自述啊，写了一写自己这一生，写了一写自己这一生的光辉历史，并自号为长乐老。您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自称为长乐老，像这样的人可并不多。古今中外的政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里的是非纷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20多年没有一个人来攻击冯道，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冯道这个人太不简单了。活了这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啊，多多少少也有点吹牛。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自称为十全老人，做了60几年的皇帝，活到80几岁，样样都好，所以呢自称人生已经是十全了。做人臣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呢也的确不简单。在历史上关于冯道多有很多的争议，欧阳修啊骂冯道是不知廉耻。宋代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当中就这么说，说冯道不知廉耻为何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说冯道乃奸臣之忧，可是王安石非常喜欢冯道。那么现如今我们来看冯道这个人，客观点评价，一不能把他捧上天，毕竟他见风使舵的品格不值得肯定。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确有些才能，可以在多年的从政生涯当中也有过不少的这些功绩和政绩。世人呢都有毛病，人无完人嘛。儒家把冯道骂的是丧尽气节，倘乎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冯道是个软骨头。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社会上历史上但凡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财色两类，可是冯道这个人这两种毛病大概都没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呢？后人不知道。比方说有一首叫《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盼，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经说道，如果我们关起门来探讨学问，我们绝不能学冯道。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冯道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可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浪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在1000个人的眼里就有1000个冯道，对于他的是非功过我们无法定论，但无可否认

0: 否认的是，冯道是一个聪明人，也正是凭借了这份聪明，才使得冯道成为了官场的不倒翁。长乐老人冯道，但求问心无愧，至于功过是非，就只能留给后人来评说了。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冯道，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六一，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六一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妈，小喇叭开始啦！
5: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六一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4: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
2: 小爱同学，
6: 我在。
2: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7: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2: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8: 你听见了吗？五零后童年的纸船，八零后童年的收音机，一零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来到
1: 大美新家，
0: 驼娃儿驼奶粉，
1: 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
2: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

0: 风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 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5: 19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5: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8: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5: 不愿意听唠叨，
8: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5: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5: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7: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5: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8: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5: 差点错过。
8: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7: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8: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5: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7: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有点刻意的顺便。
8: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5: 这么直接的吗？
8: 对。
5: 当时什么感受？
7: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5: 差了6岁，
7: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

0: 的，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这一下所以
1: 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

0: 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1990年7月29日的深夜，中国山东省的滕州市博物馆在经过了一天的人来人往后，终于平静了下来。凌晨3时40分，青铜馆的展厅内突然传出了急促的报警声，在一片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极其刺耳。正在值班的安保人员顿时一个机灵，多年的安保经验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2: 报警声响起后，正在值班的安保人员迅速赶往青铜馆展厅进行查看，并对所有门窗和锁进行了检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安保人员以为警报器出现了问题，便回到了安保室。可没过几分钟，尖利的警报声再次响了起来。安保人员意识到不太对劲儿，便再次跑到展厅查看，可展厅内依然没有什么异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安保人员再不敢掉以轻心，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展厅外站了一会儿。果然没过多久，展厅内又隐隐约约发出了声响。此时的安保人员开始紧张起来，他断定展厅内肯定有窃贼。安保人员意识到自己处于势单力孤的境地，便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并通知了其他安保人员。公安干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在安保人员的协助下，对滕州市博物馆周围进行了严密勘查。众人一起来到青铜馆展厅门前，最前面的公安干警做了一个手势，后面的人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进去。安保人员在公安干警的指挥下，一个箭步冲进展厅，打开了展厅内的照明灯。公安干警随即冲过去，终于在靠近门边的夹墙内擒获了窃贼。而在陈列着藤猴方鼎的展柜前，正摆放着窃贼盗窃用的作案工具。
4: 幸运的是，展柜完好无损，藤猴方鼎也安然无恙，人们终于舒了一口气。其实啊，这已经不是藤猴方鼎第一次遇险了。就在藤猴方鼎在地下埋藏近3000年，终于重见天日之时，就差点被当成废品给卖了。
2: 1982年3月，中国山东省滕县江屯村的一位村民像往常一样正在田里干活，突然他手中的铁锹碰到了什么尖。

硬的东西挖不下去了。莫非挖到石头了？村民俯下身去刨开表层的土，想把石头刨出来，可刨了半天却刨出了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罐子。村民小心翼翼将罐子上的泥土擦下去之后，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出现在了这位村民眼前。村民放下手中的青铜器，继续往下刨，又挖出了五件青铜器。村民很快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挖到古墓了，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惊奇，因为在历史上，山东滕县地区曾经存在过很多个小国家，因此这里的村民也经常在田间地头挖出古人遗留下来的文物。但当时的农村，村民保护文物的意识淡薄，很多人认为挖到古人埋在地下的随葬品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儿。因此如果有村民挖到青铜器，就拿去当废品卖了。这位村民也不例外，很快他就将挖到的六件青铜器背到了废品收购站。幸运的是，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一眼看出了这是文物，没敢收购，当即就打电话通知了滕县的文物保护部门。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考古人员赶到了滕县江屯村，找到了那位村民，并请他将考古专家们带到了这批文物出土的地点。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最终出土文物20余件。在众多出土文物中，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件鼎上的铭文是滕侯坐宝尊仪。滕侯是滕国国君，那么这件青铜器应该就是滕国国君滕侯铸造的。此时的考古人员既兴奋又后怕。兴奋的是，这批青铜器的出现为后人研究滕国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后怕的是，如此弥足珍贵的文物如果真被当成废品卖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实物资料，后怕的是，如此弥足珍贵的文物如果真被当成废品卖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西周时期的滕国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左传》中就记载滕国疆域绝长补短方50里。

霸的混战局面中生存下来的呢？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后，周朝的第一代统治者周武王姬发，为了拓展疆域，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开始实行分封制。所谓分封制，就是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分赐给他们土地和居民，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诸侯国。姬秀是周武王众多兄弟中的一个，他也得到了一块土地，但由于分封土地面积有大有小，姬秀得到的这块土地方圆仅50里，姬秀就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建立了滕国，成为了滕国的第一代国君。在姬秀的治理下，滕国百姓也过上了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生活。据专家推测，这件滕侯方鼎就是这一时期铸造的。精良的铜制、华丽的纹饰以及清晰的铭文，代表了滕国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也充分说明了西周时期滕国手工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不断发展壮大的诸侯国开始相互争夺土地，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一向自给自足的滕国成为了各大诸侯国眼中财力、人力、物力都充沛的后备补给站，被各大诸侯国搜刮到府库空虚、民生凋敝。重压之下的滕国只得在强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地生存着。公元前326年，滕文公姬弘继位，此时的滕国处境已经十分恶劣，每天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危难受命的滕文公自然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于是他励精图治，整日思考如何才能使滕国富强起来。想来想去，滕文公只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个有实力的靠山做依靠，也就是寻求大国的保护。可依附哪国呢？滕文公虽然十分着急，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一天，滕文公听说儒学大师孟子正在离滕国不远的地方讲学，他眼前一亮，立即命使者前去礼聘孟子前来滕国讲授治国之道。滕文公问孟子，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楚国的中间，是归附齐国好呢，还是归附楚国好呢？孟子告诉他，其实哪国都不用依附，只要将护城河挖深，城墙筑牢，与百姓共同守卫国家，就是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说，只有滕国增强防御能力，百姓安居乐业，军民一心，别人就不敢小看你，大国也不会来欺负你，这才是治理国家的上策。于是滕文公听从孟子建议，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学校、重农耕、施仁政、揽人才等。这些改革实施以后，滕国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经济也有了大发展，

0: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现？
3: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

0: 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
2: 对，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都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1: 做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2: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 然后呢

0: 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1: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 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

0: 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坛。
1: 你俩
2: 不
1: 同步了，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1: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 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

0: 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2: 对，
1: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条不是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

0: 人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
0: 哦，
2: 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啊，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银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再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

0: 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2: 嗯，
1: 对，我刚才也说了，
0: 嗯，
1: 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
2: 嗯，
0: 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
2: 嗯，
0: 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
2: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
2: 嗯，
1: 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哦、看到吗？
0: 嗯 嗯, 嗯、
1: 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
0: 哦、
1: 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
0: 嗯，
1: 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嗯、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嗯、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嗯、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
2: 嗯
1: 啊，也是我的妈妈。
2: 嗯，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化着精致的妆容， 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说一不二的

0: 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儿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

0: 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先生的亲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被戏迷称为黑头大王，当代黑头宗师蓝丽。蓝丽老师在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进入到戏曲的行列当中，自主剧团。一开始他唱的是曲剧，在1983年应上级的要求改唱了豫剧，后来被调入弋马式豫剧团。1990年拜一代豫剧宗师李思忠先生为师，成为豫剧团。1990年拜一代豫剧宗师李思忠先生为师，成为李思忠先生的关门弟子，也是李老师的得意门生。拜师以后呢，他向李老师虚心请教，短短几年当中向李思忠老师学习了净角艺术，继承了黑头李派、夏沉舟、包龙图、坐监等黑头名剧。他是李派黑头

0: 好无脑。
1: 是无

0: 平相爷，
1: 娘
0: 娘娘，官家当当。

0: 广头，
1: 嗨，
0: 何事喧哗？
1: 与娘娘万家乡。

万月峰，成。

帮我赔

嗯

辛苦的把住县官，才谋官扫天后换上将，四宝官眼照曹开我重量，五宝官曹开是黄秦官长，六宝官口天官立正有方，七宝官反上书人人敬仰，八宝官吕蒙正执掌朝政，九宝官绿叶剑坐伴同享，十宝官文眼国写的人人扬。

起立。

0: 你想你想俺家这东洋里我家太监是西宫的太监
1: 看得清
0: 看得清
2: 这不
0: 干得清
2: 啊我打我
1: 有请王朝一声恩兵儿子太疼我我不管
3: 千军

0: 前面。
1: 娘娘，姐姐你分不清。
0: 嘿，

听众朋友您好，人称黑脸王活包公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先生创立了黑头李派艺术。豫剧黑头不好唱，要求演员嗓音高亢，音域宽广，爆发力强。蓝丽是李思忠先生的得意弟子，在省豫剧二团常年演出包公戏，深受群众的喜爱。今天咱们听到的这段下沉舟里面包含了打銮驾、石宝关和铡国境，都是下沉舟当中优美的唱段。

别夸下院不行啊。

0: 我
1: 妈乱讲，
0: 这混头
1: 咋子乱讲，
0: 再问你这西宫啥样啊，
1: 西宫儿子岂不是你小的，快看，
0: 停停停，

0: 百姓，他是何人？
1: 我妹妹家住西宫。
0: 呸！臣乃换来的武昌官，今天咱到我的手下。

0: 北方国舅大口令啊，
1: 横子官员哪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会儿收听到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先生的亲传弟子兰丽老师的唱腔。兰丽老师这一生扮演的角色有很多，但是扮演包公的戏我估计他自己都不一定能够数得清。目前兰丽老师已经是74岁高龄，他们这一代的艺术家经历了很多生活上的艰难，他们没有现代化的网络、快餐、房车，但是能够获得广大戏迷的认可，吃的苦真的是不少，完全靠的是自己一场场的演出获得的尊重。接下来咱们伴随着兰丽老师的代表作《包青天》和《探阴山》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窦府门口，长安县城刘义生正敲着窦毅的竹杠。
9: 我说啊，最近啊，龙首渠断绝，钱粮运不过来，官府的用度格外紧张。楚大人着本官来，是想和窦老爷商量商量，能否先从贵号上支用一些呢？
6: 窦毅堆出笑来，谦恭地说：“啊，楚大人打算支多少呢？”刘义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个手指头道：“
9: 不多，50万钱。”
6: 啊，50万钱！哎呦，小号承担起来实在吃。

0: 日历呀、啊！刘一生一摆手，打住！你的家底儿别人不知道，我刘一生还不知道啊！50万钱，一个子儿也不能少，不然以后贵号在长安地界上有什么事儿，别怪本官不照应。恰在这时，一架马车驶过来，停在窦府门口。车的左右跟着几骑便装随从。刘一生一指这一行人，对窦毅说：“瞧瞧啊，你这生意有多兴隆啊！天天有人来做买卖，跟我还哭什么穷啊？”话还没说完，他的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一匹马冲到前面，马背上一个人气宇轩昂地跳下来。刘一生认出他是东宫的侍卫横莲，连忙上去不住地作揖拱手：“横大人，下官这厢有礼。”横莲态度倨傲地冲他点点头：“嗯。”而后径直走到那辆马车前，亲自掀开帘子，从车里走下一人。刘一生一眼看去，顿时惊得浑身大颤，下车的竟是当今太子李承乾。横莲问：“这里是窦府吗？”“
1: 哦，正是。”“
0: 烦你去通报一声，就说当今太子爷要见窦毅窦员外。”窦毅看看李承乾，慌忙跪倒：“
1: 哦，小人就是窦毅，参见太子殿下。”
0: 一旁正发呆的刘一生也醒过神来，慌忙地跪倒在地上。李承乾看看窦毅，上前一步拉住他的手：“
1: 啊，员外请起，我是来向你致谢的。走，里面说话。”
0: 窦毅从地上爬起来，一边迈着小碎步，一边在前面引路：“
1: 请太子爷请。”
0: 众人鱼贯而入，窦福走到目瞪口呆的刘一生身边：“
2: 刘大爷，那50万钱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
0: 刘一生堆出一脸笑来，用责备的语气说：“
2: 瞧你说这话，不就50万钱吗？哎，本官再想想别的办法。那窦老员外这么忙，我怎么能难为他老人家呢？”
0: 窦府客厅豪华气派，巨大的餐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数位国色天香的女子侍立一旁。李承乾、窦毅、穆义宽、横莲分宾主落座。太子李承乾从袖管里掏出一纸官文，放到桌案上，推到窦毅跟前，一脸感激地说：“
1: 啊，窦老员外，这次太仓的事儿，多蒙老先生伸出援手，我特地给令公子带来一件礼物，以表谢忱。”
0: 窦毅拿起官文展读，那是一纸太子的荐书，推荐穆义宽到吏部出任员外郎。窦毅忙对李承乾说：“
1: 啊，瞧殿下客气的，区区一点小事儿，何足挂齿，何足挂齿啊！殿下的心意，小人领了，可犬子出来做官的事儿，还是免了吧。”“
2: 啊，员外就不要推辞了，我这么做一来是致谢，二来也是为朝廷举贤呢。”“
1: 啊，我妹妹安康公主对令郎之才可是赞不绝口啊。”
0: 窦毅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忙岔开话题说：“
1: 哦，太子殿下，先不说这个，小人备了一些薄酒，不成敬意，咱们边吃边说。”
0: 这顿饭 吃了一个

0: 时辰。贵为太子的李承乾也一个劲儿地连连叫好。窦毅送走客人后，却心事重重，他把窦福叫来。安康公主再来学琴，就把太子的剑书退给她。窦福一脸不解地说：大爷，咱们这些年怕的不就是当官的吗？眼下这么好的个机会送上来，少爷白捡了一顶官帽，您怎么往回退呢？哎呀，官场那样险恶，少爷是个心善的人，性子又直，让他去做官，不是叫他往火坑里跳吗？老爷，你举荐少爷做官的是太子，为什么要把举荐书退给公主呢？窦毅瞥了窦福一眼说：你还没瞧出来吗？这事儿一准是公主在后头使的劲儿。他一定是瞧出我让易宽去襄阳的用意了，是想用一顶官帽把他拴在长安。去，对他说，这镇子长安的生意太忙，易宽一时去不了襄阳了，但也无法脱身出来做官，他自然会找太子把那手谕收回去的。窦福恍然大悟，随即有些担心地说：那以后公主还不得天天来找少爷学琴呢？窦毅露出一脸无奈：哎呀，先救了眼前这把火再说吧。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马蹄声急，身着便装的李世民在草场上疾驰，他胯下的那匹赤龙驹四蹄翻扬，耳畔是呼呼的风声。李靖、马宣良等人立在一旁观瞧，不住地喝彩。跑了几圈，李世民打马来到李靖跟前，一擂缰绳，赤龙马长嘶一声，前蹄悬在半空，生生停了下来。李世民飞身跃下，嘴里说：靖兄啊，你御出的这匹良骥果然不错呀。李靖拱手说：皇上，再好的马也要有出色的骑手来骑呀。看着陛下这身手，臣就想起当年那个在虎牢关下带着四骑直冲窦建德连营的秦王了。李世民露出心驰神往的样子，手扶着马背。哎，其实朕最留恋的就是那风云际会的岁月。薛举、刘武周、王世充、梁池都，这些曾经的天下豪强都化作了尘埃，称得上枭雄的只剩下竭力了。朕的心里，已经开始感到寂寞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真不知道将来没仗打是个什么日子。李靖琢磨着这句话，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接着，君臣一起走进养马场内书房，铺开一张巨大的地图。李世民今天密晤李靖，就是为了北伐竭力，向这位当朝第一名将 问

自武德九年汴桥至门后，竭力年年南犯，牵制了唐朝的大量军力国力，边患像一块重重的石头压在李世民的心里。李世民采纳魏征的意见，修身养息，国力渐渐强盛，已经攒下了与竭力较量的本钱。更重要的是，李世民了解到竭力经过清除异己，也已做好南下与他决一雌雄的准备，一场大战可能拖不过冬天。所以李世民一面派长孙无忌去江南巡视春耕，同时规划粮食储运，一面连续召见重要将领，向他们密寻破虏之策。李靖是唐军中最有名的战将，又有和竭力对峙的经验，李世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听罢李世民说明来意，李靖却一本正经地劝他打消北伐的念头。李世民看着李靖惊奇地说：靖兄怎么会这么劝我呢？李靖说：臣跟随皇上十几年，每一次战鼓尚未擂响，我就能从您眼中流露出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大象剧场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是浩涵陪大家来追剧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昨天看过的这个《青玉入艳的夏》啊，这部剧很现代，而且它是有一点甜，然后又有一点霸总啊，相结合。喜欢看霸总剧的朋友们，我相信一定非常爱看啊。那同样在今天正式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剧集之前呢，浩涵有几个福利要放送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直播间您依旧可以每天打卡签到啊，然后领取我们这个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在我们的微剧的主页当中啊，您就能够看到有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的活动，我们只需要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了啊，好像是连续打卡5天、4天、9天啊，就可以获得为您准备的这个红包大礼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先退出这个，然后来到同样是主页，找到今天的直播链接。今天的直播链接在哪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哎，没错，您就看到了啊，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呢，它就是我们的抽奖界面了啊。我们点上方，点击抽奖，每天晚上我们都必中一位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20元、8.8元、1块、2块、3毛，金额不等，有80%的中奖的概率啊。所以大家，每天坚持来打卡，打完卡之后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剧，看剧的过程当中能够再抽一奖啊，这抽奖这金额可就。

大了啊，88。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抽出了这位88元的现金大奖的这位幸运用户。如果今天您恰巧收到了，那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主播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您中奖的这个喜悦，也让大家沾一下您的这个手气啊。同样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今天还有福利，什么福利呢？这一个礼拜呀，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今天啊，也是同样啊，是浩涵陪大家来看剧。您也看到了，我面前摆放的是我们各位主播的这个签名照。哎，我们把金华姐的这个往外露一下啊，亲笔签名照啊，大家一定是在这个电视上的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今天啊，也是同样啊，是浩涵陪大家来看剧。您也看到了，我面前摆放的是我们各位主播的这个签名照。哎，我们把金华姐的这个往外露一下啊。亲笔签名照啊，大家一定是在这个电视上都没少见过这些主播，但是您肯定没见过他们的另一面啊，更鲜活、更接地气，能够陪大家除了沉浸式的追剧之外呢，还为您准备了惊喜的礼物啊，这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我们。

0: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您看一下啊，第二个链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送上啊这位主播的亲笔签名照。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战况如何啊？第一名依旧是我们的三号思凯老师啊，已经17000快20000票了啊。我们呀同样看向他的右侧啊，四号也就是我本人，目前啊1733，经过昨天晚上的直播。啊，微微的超过了我们的五号选手尔茶老师啊，来到了倒数第二名。我相信今天在直播间有了大家的助力，我一定会跟我们的五号主播拉开更大的差距，好吗？我们也希望您可以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看剧，因为不光可以看剧啊，就喜欢短剧，这个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时兴，但是在直播间里还可以抽奖。那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当中您找到微剧的板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部京韵入宴的下半段吧。
1: 穆总，你接受的精英教育没告诉过你吗？根据联合国人文社科组织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190多个国家里，仍有少数国家保留着一夫多妻的制度。这小老婆就是老婆复数状态里年纪最小的那一个呀。
2: 少在这油嘴滑舌，你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为什么穆罕默德一上来就要让你做他小老婆？
1: 穆总，这种狗大货的话你也信啊？他无非就是看我漂亮，打个握试试呗。万一我答应了呢？他就动动嘴而已，五百万利的买卖。
2: 那那个金名片呢？你怎么解释？
1: 穆总，你是在关心我吗？
0: 好会呀，
2: 回答我。
1: 好了好了，我跟他呢无非就是在大学实践的时候见过一面，你也知道的，这个世界啊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当时呢学校里的翻译大佬都跟着上面去出国考察了，我作为学院优秀代表就被派来支援翻译了，就这样不小心拜倒在我的16金下了。
2: 就这样拜倒在你16金下了？
1: 我说了你又不信，信了你又不高兴，也不知道你这不高兴些什么。这迪拜方案应该是被我去年那份 AI 研究报告搞得正头疼着，他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跟我们合作。
2: 你就这么笃定拿你的16金来赌吗？
3: 陆总，我在跟你说项目呢，你能不能把你的小孩子脾气收一收啊？
4: 那你会跟他回国吗？人家可是王子，做他的小老婆可有想不尽的好福。
3: 陆深，
0: 试探性
3: 吧。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我要是想跟他去他们国家，那我去年直接跟他走不就好了？我干嘛还在这里给你当360度无死角的？
4: 你这是一个保姆该有的态度吗？
3: 真是，我明明出来上厕所的，跟你说这些干嘛？
4: 哎，你怎么了？
3: 天上的中毒人，竟然给我下药。
0: 哦，
4: 你说什么？
0: 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3: 我是谁？
0: 这是干什么呀？不谈合作了。
3: 你要是敢把我送到中东人的出山，我就吊死在你们陆氏的楼上，然后再放一部大货回来。
4: 子君，夏君，
0: 今儿这合作估计是谈不成了。
5: 不放心吧？他没有被下药。
0: 哇，没有想到竟然是浩浩。
4: 醉了，确定
5: 不是我？请你相
0: 信我。投票啊，四号
5: 啊，回头给他熬碗姜汤。
0: 哎呦，这照片还给我放在 C 位呢，我真是有辜负了大家的一片良苦用心啊。
4: 你酒量究竟有多差？
0: 我要拍一下。
4: 一杯，就对是这样。
0: 谁曾想啊，朋友们，啊，给我放在 C 位，太感人了，可惜呀、啊，可惜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二名。
3: 盒子哥，
1: 你还挺

0: 帅的，跟我那个龟毛洁癖老板
1: 原来在你的印象里
2: 开始胡言乱语了。这干什么？幸好这老板有良心。
0: 人人都有男朋友，凭什么我没有？我就比别人差。
2: 幸运啊！多少人想要让你去给他当
0: 狗？当洁癖老板是吧？身价过亿的总裁。
2: 不行，这播出着呢。哎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去解
2: 不合适啊，朋友们。
1: 属狗，
2: 老人小孩先走，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0: 不是，我想睡你，我睡。
2: 哎呀老人小孩先走。哎呦喂，这干什么？这霸总是吧？精彩精彩，真是精彩。
1: 短剧拍的真有意思。人呢？跟我睡醒就跑那套是吧？
0: 陆时宴，你喊什么？昨天晚上的事情很光彩是不是？
1: 意思啊，事后不认账。
0: 我承认昨天
2: 不该说我是可爱人设，你就是成吃货人设了。
0: 是我没把持住。
2: 那没有人在直播间吃东西吧？
0: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我记得林姐也很爱吃啊，你看你们刘老师这签名照都是在吃东西。
1: 什么叫
2: 他才是吃货人设？朋友们，
1: 你要对我负责。
0: 不是，还要我对你负责？我
2: 朋友们，不要忘了给主播投票啊！
1: 不要
2: 忘了为您心仪的主播投票。如果浩瀚不是您心仪的主播的话，您可以给您心仪的主播先投五票，然后再给我投五票，或给他投六票，给我投四票都可以。
0: 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你怎么上真
2: 好？哦，还真的有人想要我的签名照啊！
0: 一点身为霸总的，
2: 有被暖到哎，朋友。
0: 那不应该是，我给你500万，忘掉昨天的事情。我们
2: 答题不是你的强项，没关系。
1: 什么叫？
2: 没关系，我送你。
0: 我犯错，我承认。但是昨天晚上都到那份上了，话什么话什么，就当做是被吊了一口。我呢？
2: 您答错，我给您透题。我待会儿问一个问题，浩瀚，葛浩瀚姓什么？你就回答一个姓葛，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签名照送给您，行吗？哎呀，记住了，浩瀚性格哈。
0: 就松开你的嘴。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嗯，
0: 千万不要乱讲，好吧？
2: 那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浩瀚性格啊，诸葛亮的葛。啊，上面一个草字头，然后一个日，然后下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诸葛亮的葛啊，葛根的葛，记住了。待会儿我回头结束的时候问问题，你一定要记得回答我。
1: 你敢玩哪个？
0: 那要是真说起来，那也是你的问题。我那天被下药了，是你趁人之危。
1: 昨晚你根本就没被下药。啊？莫
2: 太贴心了，这真的够我开心一年了。竟然有人会想要我的签名照，我签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有人会想要我的签名照，太感人了。
1: 我怎么觉得？是酒
2: 店，肯定的，必须要闯，难得碰见一个粉丝是粉浩瀚的。
0: 我突然想起来，我跟迪拜王子。

0: 还有个会要开，我这先去上班了。老板，
1: 一直关注过我啊。别说，
2: 你昨晚的，
1: 看来我是应该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2: 很伤心。
0: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就先去。
1: 谢谢我们这位。
0: 哎，冒昧莫得一个
1: 256的关注，一直以来的关注，受宠若惊，真的是受宠若惊。
0: 牛马心情不定是个什么东西？
2: 什么是共享单车？
0: 陛下，你感兴趣？
2: 以我的商业细胞告诉我，这东西放到迪拜应该有无限商机。
0: 这共享单车说起来可有门道了，这就是共享车。陛下，你听明白了吗？
2: 对，你们国家提出共享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前卫了，如果将这种模式引入到我们国家，
1: 那我们
2: 就可以推出
1: 没给我钱不能输他的品牌
2: 迈巴赫、共享保时捷、共享直升飞机等等等等等等，让即使那些没有石油的普通人都能实现豪车、私人飞机自由。你怎么了？
0: 我这哪一个共享单车越剧都思考半天来的，他居然跟我说要共享私人飞机，怎么不共享别墅、共享矿车？
2: 可以给我一份共享单车的资料吗？
0: 当然可以。
1: 真是给我开心坏了。我食欲大开，
2: 爹，
1: 挖心坎了，胃也开了。
2: 跟我一起回来的事儿
0: 吗？老哥，任务完成。
2: 罗总。你眼光真好。
1: 一起吃啊！我是受限于我的这个环境，还有我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工作的状态。
2: 你为什么不
1: 应该点外卖呀？对不对？
2: 迪拜了。告辞。
0: 陛下，我送送你。
3: 我们还有事儿。就先给他送
2: 了，再见了，我的月亮。
0: 不是，你大早上醋喝多了，这么大的客户，你连送都不送。
3: 合作都签了，况且小王子不像那么苛刻的人。这次你签了这么大单子，我给你准备了庆功宴，我要准备。
4: 小菊，想不到陆总居然会对小菊这么上心。
3: 怎么样，
5: 别人身体不太能承受陆总啊？
1: 不行，这个照片很大呀。
5: 开过劳累，依然引发了高烧，先控制好体温，我就给
1: 这个照片足足有这么大。但你要是要放到手机里的话，你得这样裁一下。
3: 我知道了。
1: 不要，
6: 先走了。
1: 太羞耻了，不行。
3: 身体过于劳累，给我当保姆压力这么大。
1: 放不下了，别放了。
0: 这是腋下温度计，这种口腔是消毒的。再说了，你一个霸总家里为什么会有这种老式温度计啊？
3: 你感觉怎么样？
0: 死不了。哦，
1: 真的很感人。
0: 晚上的宴会，你给我准备礼服吧。
3: 医生说了，你要卧床休息。
0: 那不行，这场庆功宴专门为老娘我办的，我这个主角不在可不行。
1: 有点心里了，
5: 决定，
0: 我笃定。
5: 好，
1: 然后二五
5: 正好，我让你扮演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5: 请你扮演一位妖媚精。
0: 什么？你说什么？回答我。Look my eyes, tell me why.我只是一个保姆，拜托你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又不是京北戏剧学毕业。
5: 事成之后，你的账上会到账1000万。
0: 怎么样呀？
5: 极尽所能吧。这种爱我爱到不行，死去活来非我不可。目标出现，你的作用就是消灭这个机会。
0: 你上次不是已经给他送过礼物了，怎么还这样？
5: 如果你想要源源不断额外的收入，请表现出一手爱我爱到欲罢不能，非我不

0: 石燕哥哥，你怎么还跟这个女人搞在一起啊？
1: 石燕哥哥，他吓到人家了，人家好怕他呀。
2: 这就是说的办法。别怕。
1: 今天是人家的庆功宴，不想在宴会上看见他。
2: 这不太好吧？这来的都是客。
1: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他就是不高兴。你要是不把他赶走的话，你今天晚上别进我的房间。
3: 哦，好啊，吃太猛了，咬着嘴馋了。
0: 陆十一，你在干什么？
3: 发臭了。
4: 房主怎么了？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我一直把尖尖当做妹妹，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你一个人。
3: 慢点，我慢点。
1: 刚才那段太悲伤吧？
2: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你心跳的声音。
1: 这你都能听见，陆神，我看你当总裁，你去医院当新店总裁的烟都卖国家省一个店。
2: 你能不能嘴别这么毒？
1: 什么时候作业环境这么差，沈清玉还受这样
2: 委屈？你刚说什么？你叫什么？
1: 陆总。我是小菊啊。
2: 不是，我不是问这个，你本名叫什么？
1: 沈清韵。怎么了？
3: 哦，就是找到了沈清韵。
1: 当然了，这20多年我都叫沈清韵，无非就是进了你陆总家之后被改名叫小菊的。现在那清北校友榜上还有我的名字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2: 原来我这样找的人一直都在我身边，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我让你当我的总裁特助，我不惜花了500万悬赏。
3: 这下也不用悬赏了，都在这儿。
1: 所以，我这次
3: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是被谁圈粉？是我吗？我没有参加过主持人大赛，我要。
2: 对，你一定是人事那边出了问题。你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3: 记错了啊，记错了，但是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有看见。
1: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0: 小心，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我是有这么强？
0: 不，没必要吧？不是，这是怎么了？
2: 王管家，谢谢你这一个多月的照顾，我还有一个月就要离职了。
3: 小菊，你来了之后，这陆总身上的奇葩毛病改很多了呀，而且你们更近一点了吗？这怎么突然？
2: 王管家，我不叫小菊，叫沈清月。
3: 沈小姐，有什么问题就跟陆总好好沟通一下。
4: 他想走就让他走，
5: 他又不找沈清月了。
4: 一个月准备时间，王管家。去物色新的保姆，现在你还没有离职，现在还是你的工作时间。
6: 陆总，请问您还有什么损失？
4: 跟穆罕默德方面的合作有很多细节还要再核对一下。你以为巨额停车这么好拿？
6: 这
4: 司机，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就走。
5: 好嘛好嘛，太让人感动了。咱俩约定个时间点吧，好吧，8:20的时候你来，我再提问。
3: 说说吧，
5: 因为你不在，我提问说实话可能也没有人要。
3: 怎么成这个样子？他本来是来应聘我的总裁特助的，结果人事里面出了乌龙，像一个天之骄子给我当了几个月的保姆。哎，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你跟他道歉就好。
4: 我跟他道歉，你疯。
3: 那陆总，现在需要按您说的一个月之内找到新的保姆。
4: 我，你听不出来刚刚是我的气话吗？
3: 我知道您是气话，可是你看沈小姐，她说的可不是气话呀。
4: 那咋办啊？王叔，怎么能让他不生气啊？
3: 哎，你就这样，您呐，诚心实意的跟他好好道个歉，就说集团工作上的乌龙，然后再帮他找一份匹配他能力的工作，这样不就行了？
5: 真的会睡不着觉。
4: 人事那边出的问题，
5: 真的有可能会睡不着觉。
4: 凭什么我跟他道歉？
3: 反正我看以沈小姐的性格脾气，你要是不到这个钱，她一个月之内肯定会离职。
2: 我让让陆师，我让你明知道是事不犯的错，就让我来承担。我再给你加个月，全不算。
3: 哟，您得说点示弱、软一点的话才行。
7: 张。

0: 好吃吗？
1: 还不错。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1: 但这次的虾好像不太鲜，应该不是深海鲜虾吧？哎，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啊，绝对是食材的问题。
2: 沈清玉，
3: 你今天也是好上了啊，拿捏住霸总了。
0: 我去换一身潜水服，给陆大总裁您捞深海活虾。
1: 我吃饱。

0: 我不吃了，哎，深海，你怎么不是追啊？哎呀，陆总，这种事情你去，我去没用。
1: 我去，
0: 我是谁？我去。
1: 哎呀，想起来，闹肚子，上厕所。
0: 哎呀。

0: 沈清月，你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不专业了。陆时彦纵然事儿多，但他是金主啊，给钱的。既然你已经提了辞职报告，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呢，就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时间到了，走，这才是你一贯的职业态度。唉，沈清月，别因为一个龟毛。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老板，
3: 坏了，
0: 自己的职业生涯，回去吧。
4: 2025年12月，1月、2月、3月、4月，还有一个月就过期了。
5: 这沈清月是不连工微部吗？还跑马拉松啊？一转就不见了，会遭遇什么不测了吧？
6: 陆总，您在哪儿啊？
7: 沈小姐已经回来了。
6: 好，哼，我知道了。口是心非的女人，还是离不开我。

0: 大家都擦干净一点哈、啊，路总爱干净。积极来，认真起来。嗯，
1: 他人呢？
0: 他已经回房间休息了。陆总，如果你不在意他，那你现在跟他的行为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1: 他对我就很软萌吗？你没看到他在跟我发火？
0: 中队友带不动。
2: 萌萌，他这个点拨打电话，这人就是。喂，萌萌，有什么事儿吗？
3: 圆圆，出来嗨一下。
2: 哎呀，我就今天被陆时任辞不辞，出去玩一下，放松一下也行。我得先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呢，那我就先走吧。
4: 圆圆，难得出来，你怎么还忙工作呀？今天咱们一定要放开玩。
5: 哎呀，圆圆，
2: 行，
4: 圆圆，来都来了，咱们要喝得尽兴。
2: 行，来都来了，有道理，喝喝。
1: 沈天宇，现在还是你的工作时间，为什么不？
6: 接电话，
1: 老管家。
7: 陆总，怎么了？

0: 你怎么跑沈阳演武里？
1: 你不是说沈杰回房间休息了吗？他人呢？
2: 我不知道。
0: 给我找半个小时时间，我必须要找到他。
1: 我马上就去。
2: 你今天一定要陪我。
3: 行，陪你陪你。
2: 你这么好，你太可爱，太漂亮了。
3: 你喝多了？
2: 没有，没有喝多，玉玉。快来，咱们继续。
1: 陆总，陆总，沈小姐找着了，在金海酒吧。
0: 好啊，知道自己喜欢吃，还敢去酒吧？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哎，陆总，
4: 在霸道什么？
5: 沈清韵，
4: 那有点太霸道了。
5: 滚！
6: 要你少喝，非得喝。哎，萌萌，

0: 干杯干杯，就这还说嘴没喝醉，哎呀。
1: 哟，嗯，俩小美女
2: 要英雄救美了，朋友们。
1: 要不等会跟哥俩喝一杯啊？
0: 干啥去？
3: 还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俩刚刚不是玩的挺欢的吗？这会儿装清纯，装高冷。说吧，一晚上多少钱？
2: 老板，快来！
0: 你们要是再敢，我就报警了。
1: 臭娘们，长得好看，把自己当买菜了。
3: 哥哥等会一定给你干出去了。
4: 你们到底在哪儿？
5: 哥哥等会一定给你干出去。
4: 沈金玉。你到底在哪儿？
5: 长得好看，知道自己当马菜。
4: 沈金玉，沈金玉，
1: 是血！哦吼！救命！杀人了！
4: 沈金玉，
0: 是他们先猥亵我，我也打人了，我这是正当防
4: 卫。没事。就算他死，也是他罪有应得。你放心，我会给你请金牌最好的律师为你辩护，不会让你受伤。
6: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是路人集团的产业？

0: 怎么看得起我们？我夫人有空来你们酒吧喝酒，都能碰上来闹事的小混混。
1: 陆夫人，
2: 你负责把他
3: 怎么就成夫人了呀？
0: 少一根汗毛，我唯你是。
1: 是，我来追，你们滚！慢点。
0: 你居然还有空出来喝酒，你已经严重违反劳动内容，你知不知道？
4: 你这
0: 啊！你手受伤了，我带你去检查。
4: 好疼啊！
0: 这是肾上腺素退行的反应，我抓一下就好了。

0: 会回来吧？
1: 嗯，罗总，
0: 要不要安排一个全面检查？
1: 爸爸，辛苦你了，李院长。
2: 全面检查应该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吧？
3: 这检查都做完了，还留在医院干嘛呀？
1: 刚刚李院长都说了，有些报告明天早上才能出，今天晚上就在这个病房好好休息。啊，
3: 行了。你上来干嘛？那边有你的陪护长。
2: 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怎么贴身服？
2: 能不能有点边界感呀？
3: 陆时彦，虽然我一手受伤了，但是我另一只手还是可以打你的。
1: 你要是不想睡，
2: 怎么这么甜呀？
1: 沈清月，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能不能让我来？
3: 陆时彦，这些纯属意外。要是搁平时，那两个小混混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哦，你厉害，你厉害。
3: 我说的是真的，我可是台长
2: 被带走的，成小奶狗了。
3: 哎呀，睡觉还非得抱一下。
2: 来，我们让辛苦导播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啊！
3: 你这有什么？
2: 我们要到了每天给大家演示抽奖的环节了。
1: 所有的早餐都点了一份，
2: 所有现在还在
3: 用
2: 电视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拿出手机下载大疆监控端。
3: 你真是铺张浪费！
1: 哎，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公司所有的员工，等你吃完，
2: 我们让导播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
1: 咔咔咔咔
4: 咔！没看到我右手用不了吗？你脑袋里装的都是深海鲜虾吗？
3: 陆时彦，我想吃灌汤。哦哦哦！
2: 啊，这都被你扒出来了。
3: 没想到你堂堂陆总。
2: 导播老师，暂停一下。哎呦！
1: 沈清月，你不知道灌汤包是灌汤吗？
3: 那谁能想到食堂的灌汤包里汤是这么多呀？
1: 怎么了？是不是不合你胃口？我再换一瓶。
3: 没有，只是这汤包的味道怎么跟京北的那家味道那么像啊？你确定这是食堂的汤包？
1: 对啊，
2: 肯定是亲自。
1: 酒楼所有的早茶师傅，
2: 你看，
1: 全都请到医院来了。
3: 为什么？就是你明明可以点外卖，
1: 点外卖送到这儿至少十分钟，从食堂端上来只要三分钟。啊，
3: 不懂的世界，我等凡人是真不理解。
2: 来嘛来嘛，
3: 好了好了，
2: 老婆老师，我们暂停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演示抽奖了。咔咔咔咔。咔咔咔！
3: 怎么？还有事儿？
1: 你今天
2: 要不然我们就这么演示吧，
1: 好好配合。
2: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啊，从八点到九点，这个黄金时间段是抽奖最好的时间段。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去抽奖的话，我们是会有中奖翻三倍的概率，
1: 就乖乖配合就好了。
2: 怎么还抢答呀？
3: 想个真品，
2: 还没到这趴呢。现在是我们要给大家演示抽奖的环节，当然了，也是抽奖之前呢，先给大家这个呼吁大家给我们主播们投投票啊，给您心仪的主播投投票。我们点开右侧的这个小红包，然后点击这个投票，就可以给您喜欢的主播去进行投票了。我们点击四号，然后给他助力，您会发现每人一天是可以助力十次的。助力十次，然后我们直接就点击这个不停的为他助力，小王今天的
0: 出来了，
2: 就
3: 李院长，我
2: 全给自己，我昨天还给查查哥多助了几力，
5: 非常紧张指标。
2: 哎呀，我今天也给他再留两力，毕竟这差距不能拉得太大，我还没有给他助力，大家给我助力好吗？给四号浩涵助力，不想做倒数第二名了。想做倒数第三名，
5: 亲自陪一。
2: 虽然我们和第一名差距很大，但是 这个我们还是要奋力争先的嘛，对不对？
3: 李院长，有什么说？
2: 然后我们在点击上方的抽奖，这就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点击抽奖。
0: 你有过房事吗？
2: 怀孕了？
3: 有吗？
2: 停。
0: 频率高吗？
3: 啊，不高不高。就一个。
2: 怎么停在这儿了呀？
0: 检查结果是你已经孕6周，身材很健康。
2: 我建议你，但是我们先把奖抽完啊！其他的我们的朋友们也是现在赶快点击我们这个小红包，然后点击之后先投票再抽奖，或者是先抽奖再投票都可以啊！把您的这个为你喜欢的心仪的主播投票。
3: 院长，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打掉？
2: 没关系，我们抢答的环节还没开始呢。
0: 小姐，你是说把这孩子打掉？
3: 啊，对。
2: 为什么这样？好了，现在这个剧情实在是太精彩了，朋友们。我们的抢答环节放到8:20左右，
3: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就当做不知道，帮我把这个孩子打掉？
2: 先把这个精彩的片段看完，好吧？
0: 这事要是被陆总知道了，那可牵扯到整个医院的大事啊！
3: 哎，李院长，我求求你了，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更不能让陆时彦知道。
0: 沈小姐，陆总他有权知道你怀孕的事，况且昨晚陆总亲自陪护，可见对你很重要啊。
2: 沈清韵，这是谁呀？新英雄吗？
5: 沈清韵，你还知不知道礼义廉耻怎么写？
3: 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你能不能管好你的好儿子，让他不要像个牲口一样随便祸害女孩子？
5: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0: 小姐说她怀孕了。
5: 什么？
3: 李医生，我现在身体状况良好，麻烦你尽快安排手术。
5: 你不安排也可以，我现在就自己把孩子打掉。
0: 石小姐，千万别冲动啊！
5: 这贱人居然真的怀了石燕的孩子，眼下最好的方法确实是把孩子打掉，不然万无穷。陆家是绝对不会娶一个没钱没势的臭保姆的。李院长，把她的怀孕记录从系统里面删除掉。不要留一点痕迹。
0: 陆夫人，报告还没来得及上呢。
5: 那更好。小贱人，你给我听着。
2: 对呀、啊。
5: 不是什么
2: 阿猫阿狗都可以掉链，你是直播间里唯一一个想要我签名照的人。
5: 有些土麻雀，以为自己一时迷了男人眼睛，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我告诉你，做梦。
3: 我告诉你，我肚子里怀的呢，就是你们陆家的东西。今天这个孩子我还就不打了，我要生下来，让孩子呢跟我姓，然后呢再给找个爹，让陆时彦的儿子管别人叫爸，就看你儿子头上绿不绿。
5: 至于你呢，
3: 孩子只会叫你一声老奶奶，而不会认你这个坏奶奶。
5: 你把他
2: 牵在后面，
5: 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然后又离开我儿子。
3: 别说是500万，就算是1000万，这孩子我也不打。
2: 朋友们，
3: 让孩子继承陆家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呢，我的孩子有权继陆家财产。
2: 拿着
3: 这个土麻雀，还偏要飞上。
2: 88元现金大奖的用户出现了。ID 尾号。5969，
3: 安胎养神的事情呢，
2: 恭喜他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幸运大奖88元现金，估计这会儿也忙。

0: 冷清玉，我不会让你得逞。
1: 鉴于你之前的恶劣行径，今天所有的对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而且呢，我已经存档，备份呢已经发到了我朋友的手机上。如果我有什么疑问，警察会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录音，也会第一时间发给陆十验。现在呢，你可以看看是买凶杀人，还是公开车撞死。
2: 陆总，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当然是删除记录。没关系。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3: 我今天买这照片送你。
4: 那是陆总问的，你没留言啊？
2: 那你让他问。我这张吧。是，我现在把生日写到后面。虽然我不知道写生日干嘛，是要得知我的年龄，对不对？绝对是这样。
3: 不然，我先跑路吧。对呀，我要是跑了，好了，我写到后面了。更加欲盖弥彰。总之，这个照片应该不会被你拿去，就进行一些个网贷之类的吧。
0: 而且，就算要做手术，也不能在陆氏的私人医院。
3: 写的比较难看，你还想听什么呀？不对，我这是抽奖，公平公正公开啊，还不一定就是你呢。
0: 检查还好吗？好了，
3: 到点了啊，我们请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虽然他们两个马上可能要很甜蜜了。OK，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啊。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我们主播的签名照，我有点害羞，我拿出自己的签名照来。还有我们其他主播的啊，都摆在这儿了。您相中了哪位，您就跟浩涵说，我们待会儿题目答对之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照片送给您。那听好了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主播上峰姓什么？浩涵姓什么？浩涵姓什么？开玩笑啊！浩涵姓什么？来，我们看哪位幸运观众先哇，恭喜我们尾号256的这位网友答对了啊！主播姓葛，名叫葛浩涵，恭喜您获得了主播的亲签一张。 好害羞啊！我感觉我自己整个人现在已经红透了，我的后背都已经冒汗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啊？那如果您真的想要这张照片，我们就回头让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邮寄到您那儿啊，您可一定要收藏好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主播的不是感谢我们的这位用户的喜欢。那我们在大象剧场呢，每天都会给您。 放送非常精彩的剧集。如果您碰巧也喜欢看短剧的话，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是和我们的这个每一期不同的游戏。您看啊，我们这一期是不一样的主播，那我们会有七位主播在线陪看，您可以选出您最心仪的主播为他投票，并且我们还会有机会抽取我们的粉丝，空降直播间和您喜欢的剧搭子一起追剧啊！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所有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抽奖啊，都是真实的。我们大象新闻全做福利给大家啊！我看到了哈，我们的这位网友提到了啊，这个主播姓什么姓葛，没问题。但是很抱歉，酸酸甜甜，刚刚已经有网友抢到了，我们只会给可能第一位答到的答对的网友送出我们的福利。那欢迎大家来到大象剧场，给主播助力，给我们的剧搭子们助力，挑选您最喜欢的主播，送上您宝贵的一票。在我们直播间右侧的小红包里。 点进去，我们有上下两个链接，第一个链接是为您准备的抽奖链接，在里面呢，您可以随机获得，88元、20元，还有8块8、1块、2块3毛。据搭子们助力挑选您最喜欢的主播，送上您宝贵的一票。在我们直播间右侧的小红包里，点进去，我们有上下两个链接，第一个链接是为您准备的抽奖链接，在里面呢，您可以随机获得，88元、20元，还有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所有的红包到账之后呢，抽中之后都是可以直接提现秒到账的。那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当中的推送里，您还可以进行签到打卡。

0: 报告压下来，陆时彦还不知道情况，那样也好，自己没做出最终决定，对双方而言都留出一点时间缓冲。
1: 张陆总，您别一杯咖啡挑剔十次，这吃馄饨只吃深海鲜虾，穿衣服考虑色彩搭配。我想我的胳膊会恢复得很好，
2: 以后这些事我都会安排别人去干。啊，对了，上次你说换职位的事，我已经人事部去安排了。你看，这是合同，签个字，今天就正式生效。你放心，所有待遇都是最好的。以后陆氏集团除了我，你最
3: 棒。
4: 陆总，我们的256这位网友，
1: 我想我之前应该说得很清楚，
4: 给了我莫大的自信和勇气。
1: 无论你说什么，这份合同我都不会签。
2: 起不来就慢慢磨。
1: 总，我困了，我就先去睡会儿了啊。
5: 喂，哎，

0: 怎么没有 CT 这一项？
1: 哦，那个，我入职的时候做过 CT 检查了，这体检全面正常，医生不建议短时间内继续再做了。
0: 对 ，CT 做多了确实对身体不好。
2: 入职的时候做过 CT 啊，你说现在不能备孕啊？入职之后半年是不能做 CT 做完之后半年是不能要孩子的。
0: 不吃饭就想睡觉，
1: 不吃，您请自便。
2: 突然宠起来了，
1: 请关门啊。
0: 别蒙着被子睡觉，对身体不好。

0: 你这是怎么了？受伤了怎么跟换了个人一样？
1: 不是受伤了，是怀孕了，朋友。

0: 陆诗言，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1: 不许东西睡觉，剩余的行不行啊？哦，这待遇太好了吧？陈
2: 小姐，
1: 陆诗言，
0: 你是打算在医院里开餐厅吗？
1: 这么多吃的，
2: 您这是铺张浪费啊！
1: 谁说就你一个人吃？我也没吃。
3: 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还是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那陆总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1: 不许这么跟我说话！嗯，真是让我活生生的把这个陆总给看顺眼了。刚开始还觉得这没有很帅，现在看起来很帅。
4: 孩子，跟揣着个定时炸弹。
1: 便宜老爹还不知道要不要他，奶奶更是个臭鸡蛋。挺好吃
0: 的呀，
1: 不符合你胃口吗？也不知道陆时彦想不想这个孩子。不对，他凭什么不想要？有我沈清韵这么优秀的一半基因，陆时彦想要这个孩子，肯定是脑子崴。
0: 我在这儿。
1: 哎，别，挺好的。
0: 就是我自己没什么胃口。嗯，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5: 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家里有谁在啊？在这好好休息不好吗？
0: 不好。
5: 好吧，那你想回去就回去。那把医生叫到家里来，治疗更方便。

0: 的保证。
1: 谢谢沈小姐。
0: 多保证。
2: 不要离职。
1: 谢谢
0: 管家，这是你的，多保重。
3: 沈小姐，这你要是走了，陆总怎么办？您真的不考虑一下留下来吗？
0: 王管家，我只是辞职，以后还留在京北市呢。你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吧。
3: 您这一走，陆家的风雨又该我们这些人承担。
0: 王管家，放心吧。陆诗燕的脾气已经收敛很多了。
3: 陆总，他明明是对你。沈小姐，既然你还在这里，那就帮我们去劝一下，安慰一下陆总。
0: 好。
2: 为什么要辞职啊？半年五百万，不是年薪五百万。
4: 够了。
5: 不够，陆诗燕，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那个沈晴雨到底哪里好，把你迷得五迷三道，那个野丫头一看就没什么好心，你以为她会对你付出半分真心，还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4: 我说够了，
6: 究竟为什么你要处处插手我的感情？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倒手掌柜了，现在又假装对我很关心，
2: 是甩手掌柜不是倒手掌柜啊。
0: 是因为陆夫人有事瞒着你。
2: 什么事啊？怎么了？
0: 陆总，我希望你在我接下来的工作中不要再无理取闹了，给我退换好不好？
6: 你说他隐瞒我什么了？
5: 小贱人，你敢？
6: 青云，你说出来。
5: 臭小子，不孝敬父母！
6: 我只孝顺您是你父母。
5: 沈清月，你别胡说八道，诱拐我儿子，不然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0: 陆总，你想知道我那天为什么没有坐CT检查？
6: 难道不是短期内不能重复做吗？
5: 诱拐我儿子，不然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0: 陆总，你想知道我那天为什么没有做CT检查？
6: 难道不是短期内不能重复做吗？
0: 我骗你的，
5: 沈清月，你别胡说八道。想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6: 所以到底为啥？
0: 因为

0: 陆总，你那么聪明，应该想到六周前你在哪，我在哪。
1: 我现在就带你去做检查。
2: 陆总，
0: 你也听到了，我肚子里不知是谁的野种，既然是野种，你有什么必要留这个世上？你说，对吧？
1: 沈清月，别想那么多。
0: 来不及了，陆总，我已经吃药了。这个孩子恐怕是保不住。
1: 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你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吗？在你眼里，我不就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保姆吗？不是吗？
1: 不是的，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
0: 陆总，你为什么表现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那天晚上就是一个误会。既然是误会，留着有什么必要？
1: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我现在就带医生过去，全部医生过来。
0: 不行，你是希望所有医生都盯着我，像盯着一个没有尊严的动物一样，看我承受药物带来的后果，就为了保住你们陆家的血脉，是不是？
1: 不是的。
3: 怎么了呀？
1: 不是这样的，
3: 清月就吵起来了。
1: 我们还年轻，
3: 等我们条件好了，完全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呀。
1: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保证。
3: 这孩子应该没有出什么问题吧？
1: 是我错了。
0: 陆时言，你放我，留在这儿只会让我更痛苦。
3: 哎，就五年后了。肯定孩子也生下来了，
2: 陆总，
3: 人也都好。
4: 这家店铺以你的育儿理念，加上强大的剑桥背景，迅速打开我们的市场。
3: 是吗？
4: 嗯。近几年来，我们龙国的出生率暴跌，但对于优生优育优培这一块需求只增不减。他们家俱乐部主打的就是高端用户，以及对孩子还有女主人的德育、美育、优育的这个教育理念。所有照顾孩子的保姆全部都是高学历，还有50%。是英国皇家管家专业培训过的。
3: 你别说，这套逻辑还挺唬人的啊。
4: 嗯，这家俱乐部的来头可不巧呀。啊，英国皇家的小公主夏洛特也是天使投资人之一。至于俱乐部背后的人，十分神秘。
5: 要是金宇没有把孩子打掉，我的孩子
3: 估计就是你的孩子，朋友。
6: 帮我联系一下这家店老板，问问他们是否需要投资。
4: 好。
3: 这就是投资人每天
4: 做的
3: 事情。
4: 妈妈。嗯。宝贝儿，刚才干嘛去了？
7: 妈妈，刚刚我在玩魔方。
8: 哦，我的宝贝儿这么厉害，魔方听得这么好啦。
7: 妈妈，我在外面玩魔方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很帅的叔叔，他一直盯着我，所以我才跑进来的。
8: 很帅的叔叔有多帅？
7: 有这么帅。
8: 哇，这么帅啊，这么厉害。
7: 他要是我爹爹该多好啊。
9: 沈总，咱们家的孩子比电视上童模还要好看呢，要不这次广告投放让咱家宝贝直接试试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呢。
6: 让思思当品牌形象人，我觉得不错。
0: 陆时言，你怎么在这儿？
6: 清月，
3: 这什么啊？
6: 从你回国的那年，我就已经在关注你了。当这家俱乐部爆火的时候，我就猜到老板是你。哦，
0: 所以你是来特意做我？
6: 不，我是来向你求婚的。
0: 求婚？
3: 5年没见，完事就求婚了。

0: 牵了他，然后跟我回家。
1: 罗诗言，你还想让我给你当保姆？
2: 你先打开看看嘛。
1: 我跟你结婚合作期限10000元，工资待遇10000元。
0: 对啊，你愿意吗？
1: 我，
0: 你在法国时候我就已经调查过了，思思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1: 行，我呢，我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我才答应你的求。
0: 你说。
1: 婚后，你给我当保姆。
3: 好甜
1: 啊！陆心，你到底答不答应？
3: 这么好看啊！
0: 我。
3: 答应。哦，大团圆了，朋友们。
4: 太好了，我有一个
3: 还有帅爸爸了。
5: 呜呼，本季完结束了，朋友们，非常精彩的《青云入宴》啊。接连两天我们把上下两部都看完了这部剧我觉得质量非常不错啊，因为它首先它你看它的取景啊，包括它都不是说用一些特效去做抠图啊什么的，都是实景拍摄的，这一点我觉得已经超越60%的这个短剧了，这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选剧的标准，向来都是非常的高的。在这儿您能看到所有您想看的优质的我们的短剧。那除了能看剧之外呢，大象剧场还为您准备了很多精彩的福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段，您来到我们的线上的直播间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8块8、20元、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红包。所有的红包都是秒提现、秒到账的。当然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季啊，我们是不一样的主播啊。第一季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邀请你们来参与。你也可以每天晚上的19: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回答主播的问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照一张。就像您看到的啊，我现在摆到前面的这些。这里面肯定有大家喜欢到的主播，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抽奖链接的下方投票链接为您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每人每天10票。我们的活动还有2天就要结束了，这2天您每天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主播们投票。我看到了我们这位尾号256的网友今天是从头陪伴到尾啊，刚才还作为我们的幸运粉丝获得了主播的签名照一张啊，也非常感谢网友们的支持。那不光是能够得到签名照，您还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喜欢的剧搭子一起来追剧，一起在吐槽我们的这个剧情也好，或者是聊一聊我们这些流量明星的八卦也好，欢迎您届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在大象剧场追剧。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网友，如果您现在正在是使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起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刚刚提到的只是抽奖，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签到打卡奖。签到打卡奖抽奖是有80%的概率获奖，还有20%的概率可能拿不到红包，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打卡奖。这个打卡您只需要连续打卡就能够直接获得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红包。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GRE 的培训里面，俞敏洪你什么课都能教，但我这门课你就是干不了。人家能这么想，就代表着他觉得新东方离不开我，这就有了底气，干嘛呢？走，找老板涨工资去。他就跟俞敏洪说，俞老师，你看别的课您都能教，但是我这门课呢您教不了，既然这样，那这门课你多给我点工资也是正常的，对吧？那我也不多要，那这个班四分之一的收入归我就行。俞敏洪想，如果我要给数学逻辑老师加钱，那么我就得给其他的老师加钱，整个成本就上去了。那如果这个班的所有收入都发给老师，那后面的市场费、广告费还有运营费，那谁来出啊？于是面对这位数学老师的涨薪要求，俞敏洪给出的答复是，这是不可能的。结果呢，这个老师人家就直接不干了，我不上课了，把学生全都晾在教室里了。那讲到这儿呢，我插一个题外话啊，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因为确实没有别人能教 GRE 数学逻辑了，对吧？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那您知道俞敏洪是怎么做的吗？他把那一期三四个班全部费用的大概二分之一退给了学生，让他们自学这门课。那让我来理解俞敏洪处理这个事儿的潜台词，就是我宁可不要这个钱，也不惯你的毛病。
1: 这件事儿给了俞敏洪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如果要开一个饭店，自己又不会做菜，还想要大厨不造反的话，那就得配两到三个大厨，让大厨们之间能互相制衡。想要做成一件事，必须把人才配置到位，并且不能让人才最后把你所创立的事业翻过来，而是要让大家共同获利。这也成了俞敏洪在创业初期最深刻的感悟。那么他要如何让大家共同获利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毅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婆。

0: 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今年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 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0: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二集，何种境况让俞敏洪写下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的校训？在新东方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俞敏洪觉得自己最正确的直觉和领悟就是，在教育培训行业中，优秀老师等于一切。在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给新东方老师开出比周边所有培训机构都高的工资，必须是其他培训机构老师工资的两倍以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把优秀老师培养出来并且留下来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见证俞敏洪从零到一的创业故事和曾经那些他濒临崩溃的瞬间。
4: 给两倍的工资，这钱给的可是真不少。那这么高的工资就真的能招来优秀的老师吗？俞敏洪后来就发现光给钱还真不行。这些被高薪吸引过来的老师，很多人讲课是不太行的，学生们不认。然后俞敏洪呢就决定还是得我自己去培养老师。他把自己讲课的录音给这些老师听，还让老师到他面前一道题一道题的讲，讲的不对不好不精彩的地方，俞敏洪呢就告他们应该怎么讲。就这样，终于是出来了一批学生们认可的老师。那对于这些老师，俞敏洪当然是不想让他们走啊，所以他就决定，除了给他们高于市场价的这个薪资报酬之外，还要有更好的激励体制。那按现在呢，一家公司要找合伙人的话，一般每个人呢都会分股权，但是那个时候新东方还没正式成立，他就一个培训班，他哪儿来的股权呢？怎么办？还是得从工资入手。那当时呢，新东方实行了一个打分制，总共呢

0: 是五分，学生们来给老师打分，你是五分啊，是4.8、4.5、4.2、4.1，都是由学生来做一个判断的。俞敏洪呢还定了一个规则，凡是得分在4分以下的这些老师，你是没有奖金的。那在4分以上的，每增加0.1分就会有相当配额的奖金。还有更狠的啊，就是连续2期评分都在4.0以下的老师，对不起了，别说奖金了，这个讲台都不适合您，您得自动离开新东方的讲台，你被淘汰了。就这么一来，所有老师都拼命的想要拿到那4分以上的这个成绩，能拿到4.8、4.9分的这些老师，每个课时的奖金就能增加100块钱，甚至是200块钱。
1: 故事讲到这里，俞敏洪的出国英语培训班还是一家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培训班，还不能够用那个后面被人们所熟识的品牌名称新东方来称呼他。而要想招生，就必须要有一张办学许可证。俞敏洪必须先寻找合作伙伴，他发现一家叫做东方大学却不是一所真正大学的培训机构，他成为了新东方的前身。
0: 东方大学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有点陌生，但是东方大学，尤其是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那曾经是特别响亮的品牌，就是新东方的前身。那个时候没有办学许可证，俞敏洪找了一家叫东方大学的培训机构，提出想跟他们合作。俞敏洪用他们的许可证办外语培训班，把总收入的25%再分给人家东方大学。所以现在我们想一下啊，总收入的25%，你要给别人啊拿出来做这个联合办学来用，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于是呢，俞敏洪那个时候就把其他人的钱给够了之后，剩下的钱他从来不塞自己的腰包里面，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这样的合作方式给俞敏洪争取了3年的时间，从199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93年的11月16号，那一天新东方终于拿到了真正的办学许可证。但是在这3年的时间里，俞敏洪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办学许可证的问题。毕竟要把1/4的收入分给别人，那是一大笔钱，而且后来是要越分越多的。比如说1993年培训班的年收入已经接近6-7百万了，你要分出去上100万元给别人啊，你只是用人家一个证，你谁想着都会肉疼，对吧？那为了办许可证，俞敏洪每过一两个礼拜呢就跑去相关的部门一趟。许可证呢没办下来，但是混了个脸熟，他还想尽办法去办了一张允许办学的证明。终于在1993年11月16号，他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在俞敏洪的这本书里，他是这么描述那天的场景的。那天狂风大作，我骑着自行车，马路边上大杨树树叶落了一地，被狂风一吹满天飘舞。有人说这个场景说得这么细致，有画面有细节，就跟看见了一样，是他编的吧？还真不是，之所以能这么具体，就是因为俞敏洪实在是忘不了那天的场景，所以在书里他记述的就是这么细致，这么清晰。可是等他拿到了这张办学许可证，打开一看，上面的有效期只有半年，当时他就傻了，那半年以后我怎么办呢？幸好呢，工作人员跟他说，办学毕竟是一件大事儿，给他半年的时间，只要半年内没有任何学生投诉，没有任何违法的这个记录，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就可以换长期的办学许可证。这一天成了新东方真正的开始。俞敏洪说，尽管那天狂风大作，但在他的心里，那天一直是最温暖的一天。后来新东方的周年庆典也都是放在了11月16号。不过经营了3年的东方口碑却差点让别人捡了便宜。
1: 自己有了办学许可证，俞敏洪找到东方大学的创立人谈切换品牌的事情，听到要终止合作，对方很失望，但好聚好散，俞敏洪离开了东方大学。不过当时东方大学外

0: 培训部，这个名字已经非常有名了。俞敏洪刚离开，就有一批人跑到东方大学创立人那里，也要以25%的分成进行合作，使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字。就在俞敏洪贴出新东方广告的第一天，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广告就贴在他旁边，果然大量学生还是到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报名，这可怎么办呢？
1: 没办法，俞敏洪呢又去找人家东方大学的创办人，他就说新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到底能不能办起来还不知道，那些人承诺的25%的分成能不能拿到也是个问题。他就提议，不如还是我每年给东方大学一笔钱，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个名字我再买断3年。这创办人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最后呢俞敏洪用1年20万的这个价格买断了这个老名字，但是不再以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义去招生了，而是改了新东方这个新名字开始招生，而且注明了这是原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俩名字咱不得不说有一种传承的感觉。有人就问俞敏洪，你怎么会起了新东方这么一个名字呢？他说，其实我也没仔细想，当时呢只是想着肯定不能再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了，那叫什么？东方这两个字用了这么多年是不能改的，所以围绕这两个字做文章。正好呢，当时俞敏洪有一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新北高的公司，那受了这个公司名字的启发，他就想，你叫新北高，那我就叫新东方，于是就有了新东方这个名字。所以现在我们在听这个事儿，就给人一种在深思熟虑和过于草率之间反复横跳的感觉，但是这就是新东方的诞生。
0: 会教英语的可不止俞敏洪一个人，想做出国考试培训的也不止新东方一家。新东方的蓬勃发展肯定给竞争对手形成了挤压效应。当时北京海淀区为了避免商家把广告贴得满电线杆都是，就在路边设置了专门贴广告的地方，这成了所有培训机构的必争之地，甚至一个培训机构会贴上几十张广告。这种情况下，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句新东方校训被俞敏洪写在了笔记本上。
1: 一开始呢，俞敏洪就要求新东方的老师必须要有演讲能力。有一次呢，他在紫竹院啊，北京的紫竹院附近的国家图书馆礼堂里面演讲。那个礼堂呢能坐1000个人左右，虽然是免费的演讲，但是因为是冬天嘛，所以俞敏洪呢就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就没按着1000个人这个数量去发这个入场券，来人呢就能进。结果没想到那天一下子来了3000多个学生，有1000多个没能进到礼堂的学生呢就是不走，说什么我都得挤进去听，就造成了大量的拥挤。最后呢，俞敏洪是从礼堂的窗户爬出去的，想给外面的学生讲课。好在呢，旁边有两个大垃圾桶，他就往那个垃圾桶上面一站，对着下面1000多个人讲了40分钟。经过这么一件事儿，俞敏洪就吸取了教训，新东方从此也形成了每次演讲都要发入场券这样一个传统。但是这种场面同行那人家是不愿意看到的。俞敏洪回忆说，其他培训机构呢只要是看到新东方贴广告那就恨得牙痒痒。有一家竞争机构让自己的员工到新东方的教室外面去给学生发广告，几个人呢就站在新东方教室门口，进去一个学生他就发一张小广告，从学生进教室开始人家能一直发到6点半上课。俞敏洪呢拿他们一点辙没有，虽然这种行为呢不会给新东方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但你谁瞅了都得闹心，对不对？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家竞争机构就出事儿了，因为没有处理好和老师的这种利益关系，有老师罢课要求涨工资。当时这家机构是有2个班，大概是涉及到400个学生，一天时间4个老师全都罢课了，学生呢也都跟着闹起来了，要求退款。 祸不单行，那这家机构的负责人那个时候也没钱，你知道他接下来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给一个人打了电话，这个人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俞敏洪。他说，过去我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但现在有个要紧的事儿需要你帮忙解决一下，我们见面聊一聊吧。其实呢，这个负责人呢，就是想让新东方把他的这个学生接管过去，帮着把这个课带完。这个请求俞敏洪根本就没有多考虑，直接答应了。这还没完，他又多想了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这家培训机构就这么关门了，那这负责人他以后怎么生活呀？俞敏洪就说，这样吧，我把新东方的老师借给你，帮你把这课上完。然后呢，他又跟那几个罢课的老师说，我可以给你们加点钱，请你们回来上课。如果不回来的话，新东方的老师会把这些课带完，但是新东方也是不会要你们的，以后你们可能就失业了。但是当初这家机构和新东方把关系搞得这么僵，所以这些老师接到自己老板电话的时候根本就不信他讲的这些话，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俞敏洪。俞敏洪就跟他们说，你们想一想，尽管你们跟老板有利益纠纷，但是学生没有得罪你们，对不对？你们上了一半课就这么跑了，把400个学生扔在这儿，作为老师，你们这么做，你们自己觉得对吗？如果你们这样，以后我也不会让你们来新东方的，我最讨厌半路甩课的老师了。这件事情之后，这家机构的员工再也不到新东方教室门口去发广告了。
0: 故事讲到这儿，大家还记得俞敏洪开培训班是为了赚够了钱好去留学的吗？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攒1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概6万元兑换成美元，剩下的4万元可以用来享受生活。后来又说挣到30万元以后再走，这大概相当于现在挣300万元。他当时认为这挺难实现的，没想到1991年年底他就已经有了30万元。到了1994年的时候，钱已经不再是他的目标了。那么出国留学的目标呢？俞敏洪觉得时机不对了，新东方已经在蓬勃发展，要是这时候把新东方关掉出去留学，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干新东方。
1: 新东方最热闹的时候应该是在1993年，那一年呢，北京修建北四环，整个道路都中断了，那新东方的教室呢就在北四环的两边，所以当时学生连骑自行车都过不去，必须得翻山越岭啊，这是打双引号的，因为路面情况很复杂嘛，有的地方挖掉了，有的地方堆着建筑材料，通过裸露的下水道他们才能上课，就真的是一点不夸张，我刚才用那词儿翻山越岭。那个时候呢，空调还属于奢侈品，可是北京夏天的温度那可不低，不是说你那个年代没有空调，我的天气就能让你舒缓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400人的大教室里面，没空调甚至通风都不够，就那种窒息感是什么感觉。确实俞敏洪他们送过好几个中暑的学生去医院，那他当时呢是穿着短裤上面穿着背心啊，就这样的一个装束就去讲课了，等到下课的时候浑身都在往下滴水。后来没办法，他们就开始跟制冰厂联系，开着大卡车到制冰厂去拉那种大冰块，回去呢再把这冰块放到大盆里，一个教室放10几个冰块。学生呢都是带着毛巾去上课的，就觉得热得受不了了，赶快到这个冰水里面去把毛巾给它沾湿了，拧一下敷在脸上，就觉得好受一点。到了晚上电力不足啊，经常停电，因为学生都是大老远去的，所以就算是停电了他们还是要继续上课的。新东方呢就买了几10个煤油灯挂在教室的房顶上，后来呢就干脆给学生发蜡烛，每人一根蜡烛，还有一样就是每个教室都配了10几个灭火器。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教室一停电，学生就把蜡烛点上，阶梯教室里面同时点上几100根蜡烛，就出现了对知识无限渴求的神圣感。
0: 既然决定不出国继续做新东方了，那就不再是临时的买卖，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俞敏洪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找合伙人， 他找合伙人有一套标准，合伙人的水平最好要超过他，同时他们又是可以一起合作的。想来想去，他最后想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这中间就包括他的好朋友王强、包凡一，还有他的北大的老师徐小平。可是徐小平、王强等人都已经出国，俞敏洪如何说服他们回国创业？新东方的故事要从大男主戏变成群戏了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